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里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新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一户信访制。

0: 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

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
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

0: 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

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

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洪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洪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洪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洪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洪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洪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

响连篇。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

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谢谢。如果今天这个演唱完，你们还是不喜欢这首歌，没有关系，不是歌的问题，是因为歌手没有唱好。谢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们这么配合，真是敬礼敬礼。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棒的三弦小提琴、口琴，还有我的徒弟田野，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好，谢谢。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

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扼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

0: 要，也是最重要的屏障。
1: 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
0: 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展信如晤，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

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

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汇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
感动荆门，时代楷模。

0: 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0: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0: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
2: 北京时间10点整。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3: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0: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4: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两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1: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志者，此儿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2: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瑾。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 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2: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啊。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0: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于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2: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0: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1: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0: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生72人。周武帝越来越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 兄弟二人走向韩仁殿拜见太后。

0: 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力，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

0: 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1: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啊，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这个孝文帝啊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就这些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0: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四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2: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也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0: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5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

0: 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的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殿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7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1: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他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他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6军习武于城郊。
2: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啊，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事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啊，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3: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到这里集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掌柜的右旗第二件是一件编发旗俑。
0: 编发旗俑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已经革除的装束，在北齐盛极一时，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汉民的仇恨，民族矛盾的空前激烈，北齐原本强盛的国力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消磨下走向败亡。又到了冬天，河水再次积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已由北周军事变为了北

0: 齐军事，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架，犯者以军法从事。
1: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他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0: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幼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1: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是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0: 公元577年二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2: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一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依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虚实简而合理，墓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

东南妩媚，辞了男儿，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平添了几多温柔妩媚。昔日训练水师的玄武

0: 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2: 上一集康震老师讲到，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皇，她掌权后再次启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但苏轼现在仕途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那么苏轼在朝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难到底是什么？他要退到哪里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为您讲述苏轼仕途路上的又一次选择，十集系列节目《苏轼》第六集《知难而退》正在播出。
3: 上一集我们讲苏轼东山再起，他再一次的回到了朝廷，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边一跃而成为一个三品大员。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点与他本人所处的政治立场、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矛盾，特别是与当时反对派的旧党人物的领袖司马光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个让苏轼既感到很苦恼，也感觉很无奈。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跟旧党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但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新一轮的矛盾的开始更加加重。那么这个新一轮的政治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三个很著名的学术兼政治派别，一个是与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因为这兄弟两个人都是河南洛阳人；还有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四川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啊。那么山西呢，朔县古称朔州，所以历史上把他这一派叫朔党。
2: 元佑元年9月1号，为相8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两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景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 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苏轼的隐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3: 宋哲宗继位以后啊，苏轼给他当老师，那么这个程颐呢，因为是当代的大儒，司马光奏请朝廷也请他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但他等级他的官位比起苏轼要低得多。程颐学问很大，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他们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但是程颐这个人呢，很古板。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9月1号那一天司马光去世了，当朝宰相去世那是很大的事情，赶了个巧，这一天正是皇帝要率领百官呢到首都的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神灵同时安放神宗灵位的这样一个仪式，这在古代叫什么呢？叫吉礼。我们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在中国古代有五种礼，像这个祭祀天地神灵、祈福国家、国泰民安，这叫吉礼；还有一种就是祭祀亡灵，是吧？要吊唁死者的，这叫凶礼；还有一种叫军礼，就军队里边的礼仪；还有一种礼叫什么呢？叫宾礼，就是往来国家之间的交往，君臣之间的交往，这叫宾礼。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皇上登基册封太子，这叫家礼。像这次皇帝率领百官祭祀天地安放神宗的灵位，这是好事，是吉祥之事，是吉礼。那么他带百官这个吉礼，他举行的活动是时间比较长的，一直到9月6号活动才结束。这一结束呢，这百官们大家就匆匆忙忙的赶紧把服装换了之后，要去司马光的家里边，去宰相府怎么样呢？去吊唁他们敬重的老宰相。司马光这个人的人品、道德、学问方面是一代楷模。主持司马光葬礼的是谁呢？是程颐。程颐不让大家去，说你们不能来吊唁。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论语》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子曰：“子以事日哭，则不歌。”说如果你今天参加了葬礼和吊唁之类的活动，你就不宜再参加大型的演出啊、歌唱啊、喜庆的活动。在一天的时间里边哭了一通之后，然后又去参加笑的活动，这不好，不庄重，不合礼。哎，所以他说这个不行的，你们那个改天明儿再来吧。其实啊，这颇可考究一番。古代的礼仪也是根据人的常情设置的。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啊，一个人在极度的悲痛之后是很难转悲为喜的，这个不符合情绪转换的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一个人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悦，那可以由喜转悲，这就好像流水一样啊，你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比较好办，你要说从低处往高处流那得装个自来水管。孔子说的是你今天哭完了以后就不能再去笑，没有说你今天笑完了以后不能哭啊。所以当时马上就有人给程颐提出这个问题，说啊，孔子说过哭则不歌，没有说过歌则不哭啊。这孔子真是，你要说你把话说全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程颐听了以后，他可能就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反驳，就要涨红着脸跟人家争起来。这个

0: 叔孙聪所治理也。
1: 这话特别文雅，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叔孙聪是何许人也？叔孙聪啊，是秦汉时候的一个儒生。刘邦打败项羽得了天下以后，做了皇帝，需要有人为他治理作乐，就是定规矩。叔孙聪就给他定了一整套朝廷上上下下的规矩。哎，刘邦觉得自己坐在这套规矩上面做皇帝威风多了，所以叔孙聪是汉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儒，也算是汉朝建国之初设置礼仪的一个总监和总策划。那么他说的敖糟皮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敖糟皮啊，是开封市郊区的一个沼泽地，一个烂泥坑。这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这一套道理，你说的这套礼仪制度，就好比是从郊区的一个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一个冒充的叔孙通所制定的这套礼仪规矩。换句话说，你是个村学究，你是个假学者，你是个冒牌货。那么现场的气氛是很庄严的，是很悲痛的。程颐呢，一脸的认真跟人家在那争论，突然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只不过是从郊区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这么个假学究、村学究，跟整个这个气氛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当时的人就哄堂大笑。那你想，这个程颐人家也是皇帝的老师，有头脸的人物，是吧？你苏轼虽然有才华，你也不能这么笑话我呀，跟你没完。
2: 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事，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义。但是就是这样一句话，开启了洛书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书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事，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义。但是就是这样一句话，开启了洛书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书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司马光去世之后，宰相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在当时最有可能一脚踏上这个宰相的位置，谁就有可能成为别的政治派别抨击的首要对象。苏轼这个时候再也不像他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那个士的精神了，他太锋芒毕露了，17个月的时间里边就做到三品大员，那剩下的根本不用17个月的时间，也许就能做宰相，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大家都不愿意让苏轼坐到这个位置上，不愿意让他做大，以至于在高太后的面前公开的讲你是偏袒苏轼。高太后非常生气，说我偏袒他做什么，他不是我们家亲戚，弄得我火起把你们两派人全部都赶出朝廷去。实际上高太后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朝廷里边，对皇帝来说，第一，害怕底下的大臣团结起来，那团结起来就对付他，他受得了吗？他希望底下有党争，这样能分散他们的团结力。但是呢，如果这党争太激烈了，就容易动摇。

0: 官僚统治的基础。那你毕竟国家要运行嘛，大家还要做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表面上来看是苏轼跟程颐个人之间的口角之争，再往后看是洛党和蜀党的口水大战，在这个口水大战的后边，我们又看到那就是深刻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且这个权力是最高的权力，位极人臣的权力。那么苏轼呢，苏轼回到朝廷来不是来搞政治斗争，也不是来搞权力斗争的，他也许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在朝廷的这段时间做一点点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所以你注意啊，苏轼在这场争论当中至始至终坚持两点，这两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判断苏轼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的立场和角色的性质问题的一个关键。第一，苏轼一再的坚决的反对大兴文字狱，就不要因为有人争论，有人写了讥讽朝政或者议论朝政的文字而扣上一些很大的罪名。第二，他再三强调他跟大家的争论的核心在于他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免疫法。他始终把他自己要争论的这个范围限定在就是免疫法的推行与否上，这个是很关键的。他不愿意让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为什么呢？权力和政治的斗争。所以他这个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我们知道政治斗争一旦展开，他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啊。
1: 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的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的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凌辱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谁的杰作呢？
0: 既然到了地方，苏轼就想好好的给老百姓做上几件实事，天天在朝廷里泡着，来回是你争我斗，口水来口水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既耗费生命又耗费才华。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最值得称道的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西湖的综合治理改造工程。哎，我们都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西湖的时候写的那个那么美的诗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这回他来一看西湖啊，觉得淡妆浓抹不相宜了，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两点，你看他这分析跟别人都不一样。首先从文学的角度他分析了西湖，他西湖是什么？西湖是杭州的美丽的眼睛啊，现在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了，得治理，给他得做手术，这是文学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他提出什么呢？说西湖是杭州城农田灌溉啊，民用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如果这个水源被破坏了，杭州市人的日常生活就会出现大问题。

0: 那么他说，近年以来烟色几半，水面日减，交锋日滋啊。但是由于苏轼的参与，把它变成了一个使山川秀美的工程。这还没完，他想得更远，现在给他疏通了，水草都除去了，回头长出来怎么办？是，这是个问题啊。那么水草最容易在什么地方长呢？就是靠近河滩的地方，河岸的地方。他把这个靠近这个河岸湖岸的地方啊全部出租了，租给农民种什么呢？种菱角。为什么只种菱角呢？因为种菱角的前提是必须把杂七杂八的水草全部除干净，这个菱角才能得到有效的生长。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是功利性和审美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个不得了了，很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市政官员啊去参考。他一想，这现在有人不自觉呀。我们都知道西湖的湖面是很大的，在当时，那有的人就在上面要种水草，你拿它怎么办？我能天天弄个办公桌坐在西湖边上，来个人举个红牌说不许种？那不可能啊，怎么办呢？他在湖的中心地带画了一个三角区域，在三角形的三个尖端盖了三座小石塔，这三座石塔后来就演变成为西湖十景当中的三潭印月啊。在晚上你泛舟西湖的时候，月光如水照在西湖上，那三座小石塔倒映水中，你还想去种水草吗？欣赏都欣赏不过来，还顾得上种水草？他用美的情愫来打动那些想种水草的人，都不想种了。所以我说，西湖的十景当中至少有两景是苏轼水利工程的副产品，一个是苏堤春晓，一个是三潭印月。后来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为了纪念苏轼的功劳，就把这个长堤叫苏公堤，简称苏堤。它与西湖北边的白堤，白居易修的白堤呢，成为西湖中间最为著名的人文景观。
1: 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轼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轼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的呢？
0: 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他大量接触的还是很琐碎的具体的官司。我们经常看戏里边唱演戏的人，当地的州府官员一上来就是判案子，他也免不了要断案子。你看苏轼是怎么断案的啊？他这个断案呢，这个文人色彩太重了，典型的苏轼式的判案。有一天啊，有一个偷税漏税的案子，

0: 来了，这当地官员押上一小老头，
1: 哎，
0: 花白胡子，穿的特寒酸，背一大包袱。来了以后啊，这苏轼一看这包袱上写了一行字，写的什么呢？说翰林学士之告，苏某封记京师，苏侍郎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苏轼不是原来担任的官就是翰林学士和知识高，苏轼寄给他的弟弟苏辙的这大包裹。这就很纳闷了，苏轼没有寄过东西啊。再说这个官职的名字也不对，他现在这个官职不是已经换了吗？这消息太不灵通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穷酸的花白胡子的小老头，哎，是福建人，考科举老考不中，愁死了。这回呢又到京城要来考试，没钱呢，路费都没有，就是有路费到了京城你考试怎么着也得考上个十来天呢，这费用从哪来？同乡的人很可怜这老头，觉得一辈子为科举奋斗到今天，总要帮帮他，大家给他凑钱呢，买了200匹的麻纱。哎，聪明人给他出主意说啊，你这个麻纱很重要，你拿上这200匹的麻纱带到京城把它卖掉，哎，这不就有钱了吗？这办法是挺聪明，在底下一想呢也挺笨的。为什么呢？你要真是一路打着要卖他的旗号去的话，沿途的关卡抽税就给你抽光了，本来能卖1000块钱，交税交上800块，那你还卖个什么劲儿？这怎么办呢？老头觉得自己挺聪明，想个绝招，哎，就是刚才那个条子上的事，就是说啊，苏轼委托他把这200匹麻纱带给他的弟弟苏辙，这我是带人寄托东西的，对不对？这个我又不是做买卖，那人家看见就不会抽我的税，对不对？这办法挺灵的，从福建一路走过来没人让他交税，那大家一看都知道苏学士是不是。可老头呢聪明有点过头了，他跑到杭州来还把这个东西给人家看，那当地的税务官员一看，我们杭州知州早都不是这个翰林学士知之告了，而且他现在就在杭州，从来没听说过让一个人从福建带东西到京师去给他弟弟麻纱，那就带到，就马上就带过来，是吧？给苏轼一讲，苏轼勃然大怒，啊，一拍惊堂木，搞什么搞？这老头才知道眼前这个官员啊，就是苏轼苏东坡，这个很麻烦了。你想这真的是偷税漏税，而且一直偷着过来的，漏着就过来了。那么苏轼对这样一个既可气又可怜的老读书人怎么处理呢？他没有再派金堂木，他把这个包裹上的这个旧条子撕掉，拿了一个新的纸条子，提起笔来就写说，龙图阁学士前辖浙西路兵马之杭州府苏某，封记京师竹杆巷苏学士。他这个要写的准确点，因为他现在的官职已经变了嘛，对不对？那你要给人家去带东西，你得有个具体的地址啊。京师那么大，他弟弟在哪住呢？住在竹杆巷，而且他弟弟的官职现在也变了，是翰林学士，所以叫苏学士。他把这个写好之后啊，又贴在了这个包裹上，他告诉这个老读书人，这个人叫吴卫道，说老前辈啊，这回啊你背着这包裹到皇上跟前说都没事了。吴卫道喜出望外啊，是不是？原来以为这辈子到这儿就终结了，怎么着也得坐大牢了，没想到继续背着包裹进了京城。我们可以想象

0: 也不用再去猜测他是不是真的把这麻纱给卖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的一个结果是他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之后，他还专门到杭州来向苏轼道谢。苏轼非常高兴，这故事跟法律其实毫无关系。他传达出来的是苏轼的一种为人之道，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宽容他编造典故一样，苏轼也乐于宽容这个可怜的老人，给他一条。
1: 这回我给您表演，
2: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一彩，
1: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
1: 嗯，
2: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1: 啊，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1: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1: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1: 我不来不来。
2: 啊，
1: 托儿所呀、
2: 啊？啊，
1: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1: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1: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 他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不来不来不来了。你看这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他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1: 我经常上电视啊。
2: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1: 我去你的吧！你趁机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1: 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2: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
2: 啊！
1: 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1: 啊，
2: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1: 嗯，
2: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1: 哦，
2: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 哦。好好好，
2: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1: 谁说他不好啊？
2: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好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嗯，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
2: 呵，
1: 您这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 啊，
2: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2: 对，外
1: 是中国人啊？
2: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
1: 嗯，
2: 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
2: 的。
1: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
2: 还床头柜呢？
1: 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2: 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1: 水缸。
2: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1: 哦，煤气罐。好，
2: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2: 啊，
1: 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2: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2: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的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真是。

0: 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1: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0: 他体谅人的心理
1: 啊，
0: 尤其是现在
1: 啊，
0: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1: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0: 啊？
1: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
0: 我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1: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0: 那怎么不一样？
1: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0: 什么叫接辈人呢？
1: 我儿子的儿子。
0: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1: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0: 嗯，
1: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0: 哪点不平等了？
1: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0: 走怎么？
1: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0: 你先说他哪点不平等？
1: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
1: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0: 受不了这个。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1: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0: 那不至于啊。
1: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0: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1: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0: 我这都哪的事儿啊？是，
1: 那我们孩子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0: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1: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又添上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
1: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0: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1: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0: 啊，有技术。
1: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0: 啊，
1: 白色儿就着凉了
0: 啊。
1: 黑色上火了，
0: 对，
1: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0: 啊，好啊，
1: 硬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0: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1: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0: 怎么受不了啊？
1: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馋的，这是。
0: 跟你一样。
1: 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一下，
0: 他有什么病？
1: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0: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1: 他都拉球，这都干。
0: 那叫你给撑的，
1: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0: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啊！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嗯、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哦、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
0: 你
1: 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
0: 好啊，这儿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0: 啊？
1: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啊,
0: 啊
1: 日子不能长喽
0: 啊。
1: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0: 啊，
1: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0: 啊、
1: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0: 那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又哪点气你了？
1: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他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0: 啊？
1: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0: 哦，
1: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0: 哦哦，
1: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0: 嗯，
1: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0: 哦，
1: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0: 啊，
1: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让什么？ 酱油倒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2: 不，你急什么呢？是
0: 新的定店，这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2: 呵，
0: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2: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2: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定店这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2: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2: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2: 我一分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2: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2: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啊，
2: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2: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2: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2: 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2: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是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2: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2: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2: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在嗓子眼这儿了，
2: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2: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2: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2: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2: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2: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2: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2: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2: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2: 嗯，
0: 通红啊！
2: 哦，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2: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2: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是吧？
0: 这跟前是，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2: 哎呦呵，
0: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2: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2: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下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2: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2: 嗯，
0: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2: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2: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2: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2: 你还生气呢？
0: 嗯，
2: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2: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2: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了受不了。
2: 是什么单调是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2: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2: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2: 啊。
0: 早晨馒头，
2: 嗯，
0: 中午稀饭，
2: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2: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2: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2: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2: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2: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
2: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我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2: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
0: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 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
2: 嗯，
0: 只是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2: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我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啊、这个。
1: 什么叫丢份呢、啊、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吃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哎，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0: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哎，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哎、
0: 下决心、嗯，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
1: 啊、
0: 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
1: 啊、
0: 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2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子。
1: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
1: 还
0: 负责抱着他们腰。
1: 确实是，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啊，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您你甭说了，
0: 啊、
1: 你看看、
0: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啊。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0: 刚才我们同志唱了那么多动听的歌声，
1: 哎，热烈欢庆节日。
0: 对，为了庆祝节日，我也得唱一首。
1: 那你一唱，肯定能受到欢迎。
0: 你甭先肯定
1: 啊，
0: 我先试一试怎么样？
1: 啊，
0: 我就唱一首大家不太熟悉的歌曲。
1: 哦，唱一首新歌。
0: 哎，新歌，
1: 唱哪首呢？
0: 名字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等会儿吧。
0: 啊，
1: 这个大家都会唱了，
0: 是吗？
1: 哎，
0: 我刚开始学，
1: 是吗？
0: 啊。
1: 那你唱一唱，
0: 我先找找调。
1: 哎
0: 呀，
1: 在喂，别起太高了，回头你上不去也下不来。
0: 我这个人倒是能上能下的，
1: 唱歌呢得找中不溜的，
0: 往中间找。
1: 哎，
0: 在这调怎么样？
1: 这合适了，
0: 合适啊，听着。

0: 哎，我唱的都什么呀？这是
1: 仙歌好几十年，这么三首歌，谁也不挨着谁，愣给唱一块了。
2: 你别看谁也不挨谁啊，我对这三首歌进行过具体的研究，
1: 就这还研究过呢。
2: 这三首歌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1: 都哪些地方一样呢？
2: 首先说都是大家欢迎的歌曲，
1: 几乎人人会唱，脍炙人口嘛。
2: 其次讲这三首歌，都有我们浓厚的民族风味。
1: 对了，民族风格的歌曲大家喜欢听。
2: 还有第三条啊，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1: 第三点什么？
2: 这三首歌的头一句写的有个共同特点。
1: 哦，这头一句有什么特点？
2: 一开始这调啊都是从低了先往高唱。哦，唱到高处这儿，它转悠几下。然后再翻两个个下来，再平铺直去，朝人心窝中最舒服那地方挠你那么一下。
1: 是啊，这里还带挠痒的呢。
2: 不信我给你示范示范。
1: 那好，你先唱唱这个十五的月亮是这样吗？
2: 这首歌的特点太鲜明了。
1: 是吗？
2: 一开始这调
1: 你来了，
2: 你看啊，先从低奔高唱。十五的月亮
1: 上去了，

0: 啊，真拿到你家
1: 怎么样？
2: 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这样吗？
0: 也是这个旋律。
2: 是啊，
0: 你开始唱，
2: 你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0: 又拿这么几下。
2: 哎，那个秋收歌是这样吗？
0: 你听啊
2: 啊，九月的九重阳，收呀收秋忙，谷子有那个米子有，对呀个对嘛，又挠一下唱。
0: 真都这样啊？
1: 是这样吗？
0: 你算把这几首歌给琢磨透了。
2: 听到挠痒痒这块，你心里舒服不舒服？
0: 当然心情舒畅，
2: 这是心理上的作用。
0: 哦，还有别的作用？
2: 还有生理上的作用。
0: 哦，
2: 好听的歌曲，
0: 嗯，
2: 能调剂人的神经。
0: 哦，
2: 哎，那音乐
0: 啊，
2: 音乐就像钥匙一样。
0: 哦，
2: 你这神经在脑袋里就跟一根根的弦似的。
0: 哦，琴弦，
2: 这个钥匙奔这儿一插
0: 啊，
2: 不能老听那紧张的。
0: 哎，我要老听那紧张的呢，
2: 受不了，
0: 是吗？
2: 一插钥匙老这么响
0: 啊。哎，这怎么回事？
2: 弦儿折了，
0: 把我这神经给我弄断了。
2: 好受吗？
0: 这不行，这个
2: 听的好听的音乐不一样了。
0: 要听轻松好听的歌曲呢，
2: 一听好歌，
0: 嗯，
2: 就觉得让人在腹中有一股清气上升。
0: 哦，清气，
2: 荡气回肠，
0: 嗯，
2: 直上大脑。
0: 你能飘起来不？
2: 气球啊，
0: 不清气吗？
2: 轻多的轻。
0: 哦，有益身心健康。
2: 你拿《十五的月亮》这首歌
0: 啊，
2: 让人一听就感觉到清气从这儿奔这儿走，
0: 嗯，
2: 唱到挠痒痒那块，让人的脸能露出会心的微笑。
0: 哦，还能让人乐了，
2: 让人乐了。
0: 这我有点不信了。
2: 哎，你不信咱俩示范示范
0: 啊？怎么试啊？
2: 我来唱。
0: 那好，我体会体会。
2: 你体会体会怎么样？
0: 好，
2: 你先闭上眼睛。
0: 闭眼睛干嘛？
2: 用心听，眼睛甭乱学嘛。
0: 还挺麻烦。
2: 这气儿就在这儿啊。
0: 哦，

0: 我开始唱。
1: 十五的月亮怎么样？
0: 没有。
1: 你慢慢听。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0: 没有。
1: 宁静的夜晚。
0: 没有。
1: 你也思念。
0: 没有。
1: 我也思念。
0: 怎么样？你笑了吗？
1: 我没法不笑。
0: 怎么了？
1: 你挠我痒痒筋了你。
0: 你像话？你这人像话吗？啊，我这好好给你唱，你看你闭着眼。没有没有没有，你好好的体验体验歌吧。你
1: 我是在用心听
0: 啊，
1: 我光找那气儿了，没听清你唱什么词儿。
0: 哎，你别说
1: 啊，
0: 你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1: 我还说对了。
0: 歌曲的曲调是歌曲的翅膀
1: 哦，让一歌流行开来，
0: 歌词才是歌曲的灵魂
1: 哦。
0: 你看这十五的月亮这首歌，这歌词写的多好。
1: 我词儿好，
0: 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
1: 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你在家乡耕耘的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俩人都有份儿。
0: 其实这个歌就写了一个战士想念自己的爱人，
1: 通俗点讲啊，就是想媳妇儿。
0: 你这也太俗了，你
1: 他就这意思。
0: 但是人家想的这个角度不一般，
1: 哎，写的比较深沉，
0: 写自己的爱人在家乡里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 俩人呢一人一半，人就分了，
0: 吃了
1: 啊？
0: 什么一半？
1: 不就一半吗？
0: 人家说是军功章，荣誉面前两个人分享。
1: 嘿，你瞧人家这怎么想，
0: 咱们唱的这个歌就想一想啊，
1: 咱对比对比呀，
0: 是不是？
1: 哎，
0: 我哎，你拿你来讲吧。
1: 啊，
0: 过去你也当过兵，
1: 当过光荣的战士，
0: 也立过军功，
1: 那还不止一次了。
0: 你立军功时候想到有你一半，有你爱人一半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还别说，那阵还真这么想过，
0: 你一半
1: 啊，
0: 你爱人一半。
1: 哎，
0: 哎呀，你的思想还真行啊。
1: 不过没敢说有爱人一半，
0: 好思想应该说出来。
1: 不好意思说。
0: 你想的不错嘛。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呀？
1: 那阵
0: 啊，
1: 我还没对象呢。
0: 那你想爱人干什么呀？你，
1: 所以那两半都归我自个儿了。
0: 你像话吗？这个歌词写的最大的特点
1: 啊，
0: 脱俗。
1: 哎，什么叫脱俗啊？
0: 脱俗就是写法不一般了。
1: 哎，那要一般的写法是什么样啊？
0: 给你念一首。
1: 你来一首。
0: 远方飞来的大雁啊，捎个信儿回家吧，告诉孩子他妈呀，我在这儿立功了。
1: 这大白话，
0: 这也是一首歌词。
1: 不过这意思倒不错。
0: 意思是好意思
1: 啊，
0: 作为一个艺术品缺乏了应有的感染力。
1: 哎，不够艺术了。
0: 你听听那好听的歌
1: 啊，
0: 好的艺术品通过不同的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
1: 都有什么样的意境？
0: 有静的，有动的。
1: 这静的有什么歌？
0: 电影《英雄儿女》看过没有？
1: 看过。
0: 英雄王成牺牲了
1: 啊，
0: 王芳歌颂英雄。
1: 哦，对，歌颂他英雄的哥哥。
0: 那个歌一唱，你无论你干什么，只要听到头两句，你的心就要静下了。
1: 是吗？
0: 哎
1: 哎，你给大伙儿唱唱怎么样？
0: 王芳唱道：“

0: 连四面的青山都侧耳倾听对英雄的赞颂，
1: 敬不敬？
0: 哎，在沉静中受到了教育，
1: 这就是静感。
0: 哦，那动的有什么歌啊？
1: 有一首歌啊，叫做《要问我们想什么》。
0: 这我知道啊，蒋大为唱的最好。
1: 这个小伙姑娘一听这个歌，浑身就有一股青春的活力，
0: 连老头听了都想动弹。
1: 是啊，哎，这个歌有个特点。
0: 哎，什么特点？
1: 需要伴唱。
0: 那没关系啊，我来啊，
1: 你来伴唱。
0: 哎，保证能够烘托气氛，突出重点，
1: 让大家看一看歌曲怎么呈现出一个动感了啊。
0: 好嘞，
1: 我先唱啊。嗯，
0: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1: 十七八九，十七八九
0: 啊！哎，这都是好岁数，
1: 是吗？
0: 嗯，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1: 那么二十四五六，你怎么老说这么准呢？
0: 那说具体点，人姑娘听着放心了，是不是？
1: 嗯，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
0: 正赶上好年头啊，
1: 正赶上创业。

0: 一好年华呀，
1: 正赶上好年头啊，
0: 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1: 还没来到。
2: 你什么味儿啊你这个？
1: 你起这么高都给我拉零碎了都、
3: 让你感觉感觉这个动感。
1: 哎，在欢快的气氛中间受到了鼓舞，
3: 对不对？
1: 对对对，
3: 你讲了曲调，讲了歌词，讲了意境，
1: 嗯，
3: 这个好的这个歌词有时候让你产生很多很多的联想，
1: 是吗？
3: 有的时候写的很小的故事让你想得很远。
1: 这写小的有什么歌啊？
3: 我给你唱一首，
1: 你唱唱。外婆给我一颗小小橄榄，啊，又涩又酸，又涩又酸。
2: 这什么歌？这个
3: 歌词说外婆给我一个小橄榄
1: 啊，
3: 又涩又酸。
1: 嗯，
3: 我吃了一口，把它吐在了路边。
1: 那东西它不好吃。
3: 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回味。
1: 嗯
3: 啊，又香又甜。我再想找着橄榄，
1: 嗯，
3: 再也不见。
1: 说呀，
3: 完了。
1: 完了
3: 啊！
1: 哎呦，这叫什么歌词？这个一个小小的橄榄，那个东西又涩又酸，不好吃，搁嘴里不是味儿，吐子你还长下，沾的又是泥又是土，捡起来搁嘴里那脏不脏的？
3: 这里边有人生的道理，
1: 这里还有人生的道理呢。
3: 你想想
1: 啊，
3: 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啊？
3: 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珍惜，
1: 啊，
3: 等丢失了以后再想找，你都找不回来的。
1: 哎，有，
3: 对不对？
1: 有这事儿。
3: 嘿，
1: 那不前不久我丢回钱包，
2: 哎呀，怎么找也找不回来喽。
1: 钱包啊
3: 啊！
1: 哎，那么后来在你那书包里发现了。
2: 我拿你钱包了？
1: 不是，
2: 啊，
1: 上台没地儿搁，搁你那包里了。
2: 你提这事干什么呀？
1: 我丢了找不着吗？
3: 我让你想点大的
1: 啊，
3: 比方说什么时间呢？
1: 什么时间？上礼拜二吧。
2: 你没完了你
1: 啊！
3: 我是讲时间在你身边，
1: 嗯嗯，
3: 你不珍惜
1: 啊，
3: 丢失了以后感觉到它宝贵的时候，
1: 啊，
3: 你再想找，找得回来吗？
1: 哦，找不回来了，
3: 对不对？
1: 时间如流水呀，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都难买寸光阴，
3: 这不是大的方面的联想。
1: 哦，对对对，
3: 你再想想，
1: 嗯，
3: 青春，
1: 青春一去不复返，啊，
3: 知识，
1: 学业荒废了，老大徒伤悲，
3: 人才。
1: 人才你不用，等人走了，哭都哭不回来。
3: 入党，
1: 入党，哎，这入党怎么回事？
3: 入党也有这方面教训啊！
1: 啊，
3: 人家30岁要求入党，40岁找人谈话，50岁文化大革命，60岁给人平反，70岁想发展了，一打听都开完追悼会了。
1: 好，把一个好同志给人耽误了，
3: 有这个教训没有？
1: 哎，看来一首小小的歌词能让你想到人生的很多道理。
3: 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联想，
1: 哎，
3: 让你想，你想钱包，真是，
1: 哎。不，你让我想身边的事儿吗？
3: 你身边有比钱包大一点的事情吗？
1: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大呀？
3: 爱情，
1: 哦，搞对象。

0: 从歌词当中受到教育。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哎，我们这个时代出了多少好歌，多少新歌？
1: 哎，时代出好歌嘛，
0: 这个歌曲的时代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啊，不同的时代，同一个题材，写出不同艺术效果的歌来。
1: 哎，不同的时代标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最近大家都熟悉一首歌
1: 啊，
0: 《党啊，亲爱的妈妈》。
1: 哎，殷秀梅同志唱的最好，
0: 歌颂党的题材的歌啊特别的多。
1: 嗯，
0: 写好了不容易，
1: 难度比较大。
0: 这个歌写出了心意，
1: 写得好。
0: 哎，第一段写妈妈教我学走路学说话，
1: 写的是孩子跟妈妈的感情。
0: 第二段写党指我走向人生革命的道路，
1: 写的是人民对党的感情。
0: 由妈妈想到了党，
1: 嗯，
0: 感情升华了，歌曲升到了高潮。
1: 到高潮怎么唱啊？

0: 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1: 感情真挚不真挚？
0: 对，感情的真挚流露。
1: 这个时代写出了这样的好歌。
0: 哎，
1: 你换个时代
0: 啊，
1: 十几年前我也听过一首歌颂党的歌曲。
0: 这十几年前有什么歌？
1: 那头一句你听了就不像话。
0: 您给大伙儿唱一唱。
1: 头一句这么唱，
0: 嗯，
1: 你听着啊，
0: 嗯。
1: 当时俺娘俺是海。
0: 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什么词
1: 儿？这词儿是党是俺娘俺是孩。
0: 孩
1: 啊，用这个方言讲就是啊，就说是党是俺的娘，俺是党的哪个孩儿。
0: 好，还带方言土语的，这个
1: 怎么样？这词
0: 一股土疙瘩味儿
1: 啊，后边更粗糙了，
0: 是吗？
1: 你听着后边啊，当时俺娘俺是孩，咱起头就扎进了俺娘的怀，从小咱吃的是俺娘的奶呀，咱和俺娘分不开。
2: 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啊。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三根白沙糕，过街牌坊上写着仨大字当大事，要搁七七四十九天，借一天念一棚经，僧道黄泥全都有，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花四格七侠段都穿这个，也够巧的。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那东西怎么分呢？那个纸人穿真衣裳，笑也没那么些钱了，他这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杠换三班，剃头穿靴子对齿穿孝，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还有铲马当钩鹰狗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豪松鹿松八仙人，四坛花柳四大座炉亭影亭官轿跑烙，后头还有家庙，呵，阔。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1个月200利钱，给200利钱，下月还给200，你不还每月老给200。您想想，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怎么纳闷儿啊？这不是这么孝吗？哥仨妯娌仨，小孩子不提了，小孩子不懂，不知道，不哭不哭吧。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这哥儿仨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这哥儿仨不单不哭啊，而且走道舔胸叠肚和颜悦色，嘴里还哼哼唧唧。这个街坊邻居呢，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哎，我就说一回啊，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省得我个个问，问谁也回答这套话。比方说吧，一问二爷，街坊一见呢，呵，

0: 这封是反的啊，露脸呢，露脸。
1: 二爷捋着小胡子，哎呀，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罪孽，罪孽甚重，罪孽罪孽。若有所思，捋着小胡子。二爷，我听说您前不复原，把房子卖了，发送妈妈了。房子卖了算什么呀？发送妈妈应当的，尽孝啊。好好，像您这样尽孝真少。哎，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嗯，可是您怎么不哭啊？得，这句话一问，当时就掉脸儿。嗯，哭？什么叫哭啊？我哭什么呀？不是，妈死了，妈死了，妈死了，我能哭得活吗？如果说我哭死了，把老太太哭活了，我就哭，哭不活我哭也没用啊。那也不对，他您不哭，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废话，乐，妈死了，我当然要乐呀。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这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七十几岁人奔八十死了，这叫喜丧，喜丧吗？我不乐，这没这规矩，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明儿你妈要死了，也照这样发送，算你露脸，算你对，哪儿的事啊？得，顶头一顶，把街坊顶回去了，不敢问了。谁问也是这套，问大爷也这套，问二爷，问三爷，妯娌仨，你问谁也这套，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要根没哭，没哭，倒头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得哈哈呀，这都没人哈哈，没，根本没哭。盆也摔了，棺材出去了，没哭，直钉到坟地，入土为安，下葬以后还没哭。埋好了以后，哥仨摘孝帽子，连妯娌仨脱孝袍子，大家这么一脱，脱完了大爷这儿就过来了，老妹妹呢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老妹妹，老妹妹，走了，上车，上车，上车，回家。老妹妹，稳当，坐在那儿。嗯，回家，回我的家了。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得家里休息休息了，回我家吧。哎，老妹妹，那哪行啊？不能，无论如何您也得跟我回家一趟，回家一趟，有点事办完了，您再走啊。过两天我们给您道法。甭说了，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去，派个人去瞧瞧去。那封皮动了没动？没，出来时候我看了，封皮没动，那就没有我的责任了。钥匙在这儿呢，我给你们钥匙，你们分。我有话说明白啊，我说了，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这东西多分谁。现在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们仨人都孝啊，你琢磨琢磨，卖房子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借家衣力气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我能说谁呀？我能向着谁？我谁也不向着，没偏没向，这你们哥仨都孝，你们哥仨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我说了，儿分家女有份，我是分里豪丝不要，当然我绝对不沾。只要那封皮没动，没我的事，钥匙给你们，你们哥仨分三份，我一字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呵，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哎，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我们走了啊。过两天给你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到这儿一看，那箱子，保险箱子没动，封闭，撕开了，拿钥匙一开箱子，往外一搭，呱，往炕上这么一扔，过来拆，多麻烦呢。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有拿刀子喇叭，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拉，往外一倒，哗。大爷一瞧就愣了，哟， 一点黄的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哟，这是银子吗？这说是银子吗？三儿机灵，银子没错，我知道银子，拿牙咬咬不动，一说拿牙咬咬不动啊，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儿啊，鞋饼子呀！妈呀，妈，撅了得了！妈呀，你损透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哥仨妯娌仨哭声没完了。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都没哭，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这怎么回事啊？过来劝劝吧。哎呀，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哎呦，我知道，活不了，活不了。什么活不了啊？您不是说的吗？老喜丧啊。是啊，老喜丧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

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新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 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三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三、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三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

0: 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

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

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

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
星河。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

0: 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 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
1: 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了一个老，这个当一个老，哎，老姑姐你我就六十了，哎，养下的娃娃还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可漂亮，哎，子子孙孙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讲究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
1: 又不在了呀！
0: 丫头说：“妈妈，花花
1: 呀，谁放不了这是啊？

0: 哎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婶儿婶儿了吧？
1: 呀，就到给我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婶儿婶儿，咱们家小庄门是不是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吗？
1: 妈，啊，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
1: 哎呀，妈妈，
0: 咋了嘞？
1: 你骗那个我二大爷吧，别是拉下这么穿。奶奶给咱们包成个么？
0: 妈妈看见串溜串溜，可有两桶豪风了。
1: 呀，让这其他人砸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这是有？
1: 你骗了个我四大爷吧？那奇怪不灵，奶奶给咱们压上个高面。
0: 不仅是让老来面请伺候吧，妈妈，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能，
0: 不能！哎呀，我这回女子可闯闯，这么俩小伙子老汉汉都不能。那你给妈妈是请谁呀？
1: 我上
0: 啊，
1: 我上。啊、妈，要不咱从那个玩小哥哥？
0: 不闹不闹不闹，那客从的晃从来晃干不成。
1: 妈，人家那是客从从，你个好后生。
0: 后生，
1: 好后生，小好嘞。
0: 小好嘞、呀，小好了，妈妈叫过来。
1: 妈妈，我去叫吧。
0: 你叫个，你叫个。妈妈叫过来吧，你听妈妈说，叫你给妈妈过嫂嫂了，不是长命喜糖给妈爹亮亮儿包儿，就说妈妈叫过来，木穷穷穷木穷，妈妈叫过来啊。呀，我说啊，小子，娃娃还没起。呀，我说啊，小子，还睡着。呀，我说啊，小子，
2: 睡呀。
0: 你看这个跑小子，你看这个跑小子，还说耍高来耍想想的这个蛋。前天大娘过生了，
2: 还穿了。
0: 哎，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这笑好了。我说过生，那说还穿了。二小子，你可别慌啊！你听大娘说，二大娘想起过寿了，
2: 念咒了。
0: 哎，瞧帮跑小子，我过寿了，说念咒了，你可别慌。今天大娘过生事儿，二大娘手上没手的，想请你去帮忙压狗，你顾上顾不上？
2: 顾不上。
0: 你顾不上做啥？
2: 求宫里神明们宽厚行的。
0: 哎。呦，挑光几扇米面脱裤子修地板儿，呀，这才是这养生，你还摸上的这啥？
2: 摸到了现在是玩不起桌子了，不还等
0: 哭？呀，那别喘嘴了，别晃了，缓缓抱一抱吧，二大娘可养起你了啊！
2: 哎，
0: 养起你了，
2: 什么都玩，这顾不上，顾不上，这些不行。
0: 我说
2: 你对我手指就娘了一个，
0: 哎呀，这是干嘛说过去了？我说。

0: 在看的。
1: 跟上省来，狗来，跟上省来。你说妈妈跟上省来，把你个踹下墙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他俩耳朵带带了我们狗瘦出来。你说狗子也对啊，前腿晃你个带，把妈妈什么个也败，狗上了把妈妈也爱。哎呀，花儿子，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推不下去，想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
0: 叫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看着好，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曹香达，那他俩耳朵带到了我们腰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会吧？我去给你叫。
1: 你曹香达，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0: 知道，你顾上顾不上。
1: 好，那是你妈叫唤的，顾不上，要画画。

0: 叫上了叫。
1: 咋了？
2: 咋了？在这你妈去叫我个，我事就给你扭他来了，在这叫还不挨打？
0: 哎呀，我回呀、啊。
1: 咋、哎？
2: 咋的了？
1: 听见了？给我招呼你的了吧？你呀，骗我的也是军事。
2: 你招呼的呀？
1: 嗯。
2: 你好好招呼好啊。
1: 哎，静吧。
2: 啊，大娘，你来了。
1: 妈，我二小哥来了。
2: 二大娘，我来了。
1: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3: 来他来管吗？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你笑话。奶奶，奶想见见你呢。哟哟哟哟哟，来来、
2: 啊、来来。
3: 哎呀呀呀，年不了。哎呀，几见没见，面闹面闹的。哎呀，你是咋来嘞？
2: 吃海了哇？
3: 奶海来来来，刚叫二大娘开奶海嘛，没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2: 哦。嘿嘿，
3: 我走着来，把你洗孩子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你大大叔叔就鸟我娘？
2: 反正那是你来了。
3: 你拿着水来来，我叔叔给我断胯。
2: 哎，我儿子，你怪讲叫灰瓜家晃的不能，叔叔给我断胯来了啊！你知道从那是拱胯成五胯，你断胯
0: 了。不是，
2: 那你
3: 回说，
0: 我让车让来。
3: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定叫来给我切蒜，切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别晃晃的嘲笑你这个大白牙的。我跟你说，
0: 哦，过生日了，切蒜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
3: 啊，
0: 嗯，二娘娘，
3: 嗯，
0: 你们家有多少户亲家？
3: 呀，花子，给妈妈说有多少户亲家？
1: 有四五十户。
3: 呀，妹子，有四五十户亲家。
0: 四五十户了、
3: 啊？
0: 哎呀，二娘娘，那你请俺四五个叫吧。
3: 个跑小子，给我过生日请上么叫？给孙子那打什么牙？
0: 哎。前四五亩叫来给你解件解细件解短段解，打那么四五十缸宰子，
3: 过早又宰就不上。
0: 你们姑姑一来怎么做出来，在那旺旺的还做呀？
3: 哎，你那个小灰瓜转了，
1: 狗转狗转
0: 啊，对对，哎，是狗转，
1: 狗转，
3: 不是听就是个贼转，
0: 狗转，
1: 吃饭是个那个狗转，
0: 对，咱们做些该用的狗转呀吧，
3: 狗狗转有了吗？
0: 哦，高桌有了，
3: 有了。
0: 哦，高桌有了。哎，那就拿来多少个钱让？
3: 多少？呀，花子，你跟妈妈说拿来多少个钱让啊？
1: 拿七八十个钱让。
3: 呀，妈小子，拿来七八十个了。
0: 七八十个了。
3: 啊。
0: 哎呀，那你再请俺七八个铁匠吧。
3: 你这不刚上鬼来劲儿，怎么叫俺七铁匠七？要七叫不上呀。
0: 哎，请俺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粗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钢铁上。
3: 过生日要弄多铁上多少？
0: 哎。你这老娘舅就不规矩，我的爸爸操了，必须这样吧。
3: 这帮小鬼是谁啊？你说
0: 对对，
3: 有铁上
0: 铁胖，铁胖，
1: 铁胖，
3: 妈妈的这就是铁上啊！
1: 我他他能铁胖吗？
3: 让老来二十多倍了、
0: 哦、
3: 娃娃是个铁胖，我经常是个铁生、哎
0: 哦、对了，
3: 铁胖也有了吧？
0: 哦，铁胖也有了，
3: 有了。
0: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胖有了。二大娘
3: 啊、
0: 嗯，有票头吗？
3: 啥东西
0: 票头？
3: 有了，足那96票头。

0: 呀，王侯爷那飘土那马呀，
1: 妈妈，
0: 快点啊！哎呀，我花把满场吃了。
1: 哎，大妞，烧兔子，烧兔子，大妞，
0: 烧兔
1: 子，有啥嘛都是烧兔子。烧兔子，
2: 你咋了也哭的？
0: 哎，哎呀，把这嘎达白死上一通！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我听说是个……呀，这些有了，
1: 有了！
0: 谁家过生活没有个票？烧头，烧头，烧头，烧头！有了，
1: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一个人看见一个半搞帅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千一万费。
0: 也该上过来，别哄了，换花算花二三啊！
1: 对，来说两袋一口袋
0: 呀，花咋这两袋一口袋是多少？
2: 妈，那两袋就是两袋一口袋呀，就是三
0: 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两袋三，连大路带佛山也够。
1: 多了
0: 多了，再少上点，
1: 再少上点，二二的。
0: 哎呀，可以，你哈嘴棒的，哎，那个
1: 巨
0: 人让的，俩斗吧，
1: 俩斗，俩斗，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啊。
2: 放在哪放？
0: 是哪放？是妈那个东凉房那个西阁楼那摆，你个爹往里头放多少？是哪放的？
1: 那不是咱们家爹走了？
0: 求助来了，解开吧，我赶紧磕来吧，妈妈赶紧磕来。
2: 妈，就我们去吧。
0: 不能，你要放里解开吧。
2: 就我们去吧。
0: 你要放里是何处处？妈妈后来不放心，也就现在都别盯住看你了，没安好心。
1: 哎，亮亮，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0: 亮红啊，换花去，换花回
1: 来。啊，一到就回来了。
0: 我怎么能撂房门开？
1: 那赶快走啊！
0: 哎呀。

0: 去了，
1: 嗨，
0: 开俩，
1: 进来。怎么还来了两锁？
0: 我们家两锁盖的是很没眼床子。
1: 关注给我。更喝了。在哪放的这个好呢？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捞没捞？

0: 小哥，是个我。
1: 哎，就
0: 我
1: 表哥让上你妈那个班，你给点忘了。
0: 哥咋没开心嘛？
1: 哎呀，就是开开给多。来，哎呀，这，你看，哎呀，好了，龙江方米，咱们赶紧来抓
0: 啊，来抓啊，
1: 哎呀。

0: 来我可是个疗法里头找好命了，这半天也不回来，后来不放心，那么你们说啥？动静了，关旭轰个了。小姐，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丫头也吃了。哎呀呀呀呀呀，你们快点，四个人顶成一道道血，咋来了？咦，你有没有？咦，二小子，没动静了。我说什么我说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姐跟你说不要晃不要晃不要晃，你撤他约劲你就不撤谁歪了，你叫妈妈好了
2: 慢点是吧，
0: 啊姐姐跟你说你不要别你撤他约劲你撤他约劲你叫你
2: 怎么干那里锤锤
3: 锤小慢点妈妈，你看二小子快点打一下棒子了，
2: 打一下棒子了
0: 啊，
2: 来不开白
1: 白
3: 白
1: 白
3: 白
1: 白哎呀呀二小子不要唱海不菜了吧，
2: 你才跟他不要
3: 吃饭
1: 啊，
2: 对有个海沙发
1: 啊，
2: 你唱铁托
3: 妈
2: 唱铁
3: 李
2: 呸呸呸
3: 呀呀我唱了呀，
2: 这里唱铁托唱铁托再唱铁托
0: 有非这是托出来了不妈妈起呀，行了快快找上回娃娃，
2: 哎哎下来
0: 嗯好好嘴巴
2: 来好好扶扶
3: 啊
2: 来嗯啊走

0: 念呀。
1: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碰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再打桃花你！
3: 在哪桃呀？
2: 盖不过。
0: 不扫。
3: 在哪了？
2: 那李姐姐了。
0: 底子往他动了呀吗？
2: 哎，不可能！下来桃花你！
3: 哎，我羊水有个烫。

0: 控水员，
1: 咱俩控水吧。
2: 咦，卖东西来着？哎呀，别，哎呀呀，慢点，等等。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手段，手段，赶快！
1: 哎呀，慢点，
2: 来吧。哎呀，
1: 哎呀，行了，好好把那锅放锅关啊。慢慢撒放回缸啊。现在赶快压着来吧，
0: 妈，起来压着。
1: 光说你也不上啊，
0: 妈，你是个冬虫，
1: 冬虫你这块块压着来走，
2: 走吧，花花，那咱们俩合压。
1: 起开嘛，那个凉房里头和住处我不放心，那你放可远了更不放心。
2: 二娘娘，你放心吧，
3: 我们也这阵就回来了，
1: 你这就回来了啊？
0: 你
1: 们俩快该缓缓去缓缓回来啊！妈妈这好，瘦的腿不那还着急啊？
2: 啊，对，
1: 肌肉再高。
2: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1: 说什么话？

0: 个女人抓的，给我扫扫。
1: 我扫？
0: 啊，快点！扫！哎呀！哎呀！少爷干不出来，你敢干了？怎么了，
1: 二小哥？你试一试，给好回吧。
0: 哎，推不动咋地？
1: 正的。
0: 这住了，这咋地？
1: 哎，我见我妈，咱衣服咋地可点用了吗？咱们乡下看有没有用，你上点吧。
0: 哎呀，是了，那上还有用吗？哎，有了，还挂的有没有用？哎呀，有了有了，来来来。有点个礼物，这爹爹在，外户。哎呀，黄花，
1: 嗯，
0: 还有半户，来哥哥哈了给我。
1: 二小哥，咱可是当好外人了。
0: 嘿，刚才说长一点的油黄花还几两三四条了，我把它取哈了，不是照住你一半才几两走了。
1: 这个油不能哈，你快放弃吧。
0: 不能。
1: 嗯，他坏你呀、啊。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二小哥，
0: 哎，
1: 你咋会给好腿吧？
0: 对。哎呀，哎呀，十六哎，来，黄花，我倒，你抬吧。

0: 哎，别跑了呀，快点拿上网。
1: 要不你拿上网？
0: 二小哥，就你拿上网吗？
1: 那我拿上，你使劲儿
2: 推吧，
0: 使劲儿。

0: 见腿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哎呀，可咱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练你们家土重要上叫叫我就来。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啊，二小哥，你去接过吗？
0: 哎，你去接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过。
0: 哎，你去接过。
1: 你去接过。
0: 哎呀，我去连活也不换，我能解决了。
1: 我该是给你教一下吧。
0: 啊？
1: 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不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家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压倒了。
0: 哎呀，顶子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吗？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
0: 哎，你咋答应了？
1: 哦，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这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哎呀！嗯，啊，这个是……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下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妞？
2: 说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向皇家妈害船了。
2: 哎，你快别给你当救火局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二婶子，毛驴后腿摔断了，可让回拉嘞。
0: 你借给了哦。上毛驴这么厉害，
2: 这大快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得了
0: 啊！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推推！
1: 阿小哥，接回来了，
0: 接回来了，套，
1: 哎，
0: 套，快点！
1: 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套，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1: 你也拿你了，
0: 嘚儿。便秘失忆的，
1: 二小哥，你接回他毛驴来！
3: 你吓死妈妈了！便秘失忆的，我这小胖咋接我活活的？
1: 妈，你是不知道吧，毛驴，
3: 你个亲孩娃，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1: 带
0: 回来，嘚嘚嘚，厉害了，妈妈，嘚嘚嘚，
3: 哎呀，
0: 嘚
3: 嘚嘚，上驴了，这是个，
0: 你看了吧？
3: 哎呀，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3: 小驴个蛋，
0: 哈哈。二大娘，
3: 嗯，
0: 这毛驴脾气不好，接替带鸟。
3: 啥？
0: 哦，还有个坏毛病。
3: 啥毛病？
0: 接不得女人。
3: 接女人咋了？
0: 擦了。
3: 哎呀，我的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0: 上驴了？你
3: 啥毛病了？这伙子，你靠着妈妈后头，
0: 好，
3: 你妈妈后边要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倒丢？不妈妈往后走。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活像？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接送啊？二大，你别跑。
0: 哦，
3: 二大，二大，二大，二大，二大，
0: 哦。
3: 你再好打，
0: 好，
3: 我打，你再好打，再好，
0: 对对对对，
3: 再好打！
1: 妈妈，二小哥快点！
0: 二大娘，
1: 妈妈，
0: 哎呀，一娘过来查了，这都是，哎呀，哈哈，二大娘，抓开嘴嘴。
4: 就是光水军找黑衣见面的点了哟。
3: 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
4: 不不
1: 不不不不不
0: 搁在这儿了吧？
1: 这儿
0: 来。
4: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
0: 哎，大姨妈
4: 呀，这个咋办呢？

0: 宋会官，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踢着，
0: 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2: 你是要大娘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哎，哦，拿上来，
2: 在哪呢？
0: 毛驴头子买毛驴草，搁毛驴火车过。
2: 那火车给哪家？哪个弄火车？
0: 哎呀，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

0: 俩娃娃落高棉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又黄了。今天这个嫂嫂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你溜溜，撞邪风了，愁家了，咋了？小姐姐
1: 子，咋样的是你们俩讲？
2: 哎，快说！
1: 哎呀，咋了？小姐姐子，是俺小姐姐子啊？
2: 咋的？你又来了？哎呀，
1: 咋了？你们俩让愁家的？
3: 何话来
1: 的？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啊？
2: 哎，二大娘，你呢？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咋呀？这
2: 来。他家那高棉拖着还是不住摘吧，
1: 这能摘住了
2: 囊了。
1: 哎呀，漏了
2: 漏了。
1: 嗯，这怎么跟你看两半两半。咦，你看这穿小包留下几妈妈石头弄他
3: 妈。嗯，摘落了吧，
1: 帮摘了，帮摘了，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2: 来，
1: 那不能搁上上漏来上，搁上上漏来上，二大娘回不拿还着急来，
2: 搁上上还要要了。
1: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2: 好好，不给了，咱们赶紧走。

0: 刚那么角度上演。
1: 嗯，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从，你早一哄我在乎。行了行了，爹不有点水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别搞尿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够洗的。
0: 行了，不要走了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弄的，
1: 太麻烦。
0: 手头上的黑客夹直接放到黑客上，都坑你！不带说差了你，活这么多，

0: 我甘愿让大家背着我哄娘。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从脚下甩着娘。
1: 哎呀，
0: 嗯，
1: 这，嗯，就他要先穿怎么了嘛？
0: 你好王爪子，你还稀罕了？谁想穿你了？
1: 他，
0: 嗯，
1: 你这花花吗？
0: 你咋要穿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穿手就穿到都来忙。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窑子上来忙？看看看看看看，一闪一信，回来。
1: 咋来了？
0: 你把我们俩就穿墙包硬要穿来了，
1: 把你爹穿，
0: 谁还拿你穿？穿墙包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啊，对，咋讲？
2: 干革命。

着了，你们家里头的事儿。

0: 你看你做的那社死，你怂是吧？啊，那是你来，我不睡，你个臭丫鸡把气拖活了，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欠你屋子那眼睛，现在看不见，来吧，赵雷。哎呀，你拽住我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快点闪，使劲闪，使劲闪，闪都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使劲闪。
0: 上班来，上班来，整个味儿火上来了！妈妈，妈妈，呼来了，呼来，呼来，呼来，呼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山上你把我别的，我把他别的，谁也把谁别的，谁也把谁烧来山顶来，你们两个才高，我坐油锅是闹啥高吗？
1: 你别说这
2: 了，别说。

0: 下下。
1: 咋了这是？
0: 啊呀呀，皮热乎了。啊呀呀，啊呀呀。
1: 来，起来吧。
2: 哎呀呀，跳到这这。
0: 嗯嗯嗯，
1: 别掉下去，跳倒。
2: 不，我撇高来了。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0: 嗯嗯，
2: 不要那娘不
1: 戳牙枪光顾，你咋不骗你了？
0: 我屁
1: 屁哎，不是狗屁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把那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2: 对，
0: 把这个大家伙啊，这么大，
2: 来来让他低头，
1: 低的了，
2: 低
1: 呀！妈妈呀呀！哎呀，不能手撕你，不能做害呀！气的，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0: 啊，对，
1: 嗯。
2: 哎，大娘，那还有一点子。
0: 哪儿？
2: 鼻子底下，
0: 哪？
2: 别碰着那儿。
0: 嗯，
2: 再往下，
0: 行，
2: 往左点。
0: 行，
2: 对，进那儿。
0: 哎呀，
2: 咋来了？
1: 我瞅，哎呦，红开了你这。

0: 那鸡皮别想，那多少药啊？那多少呀？那多少呀？
1: 啊，多少呀？店里贴药上了吗？我是想的是，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批，咱们到咱来了。
0: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包子呀，跑到车上来，妈妈掐住你，往出头，不是一枪
2: 吓坏呀！哎，妈妈，这不错。
0: 你
1: 没听上去说
0: 上
1: 先撤后扒塞，一亩能打20袋，
0: 亩三
1: 啊嘛，
2: 撤
1: 对撤，
0: 咋好了呀？
1: 那也咋好了？
0: 别当
1: 别当，
2: 再撤
1: 啊，对再撤，哎呀，好学，
0: 学了，哎呀，搞拽了，
1: 好
0: 了，后来，哎呀，看那样，哎呀，你快，赶快，破三破三，我让大娘吃一皮子
1: 呀！哎呀，咦，这钱多了，
3: 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1: 啊，那还有一批，
0: 还有一批不散了，
2: 一批了，
0: 不散了。
1: 啊，那你给这个，
3: 啊
1: 哎呀，
3: 脑子疼吧，
0: 坐住了。
2: 你回吧，都吃妈妈狗呀。妈，这让你吃啥？

0: 点吧。
1: 多大就走了？
0: 我忘了，他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动肥，能吃多少糕？
2: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0: 吃多少？
2: 吃个三四十片大就来了。
1: 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能吃，我就会。
0: 啊，那就吃少点吧。
2: 老婆，
1: 你妈黑你了。
2: 多会儿？
1: 单数了。
2: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带出来，慢慢带下一放，地下还放的一袋，
1: 不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2: 你倒没用了。
1: 来，
2: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这个人吗？带片子的，带懂的。
1: 好了，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护长啊？
3: 我给你找护长吗？
1: 你非要带懂了？
2: 会了，
1: 啥？
2: 哦，
1: 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小好来了，这娃娃，
3: 小好来，
1: 好娃娃嘛，你让他去别的衣服听听。
2: 对，先回去小白小白啊！
1: 我回去哄啊！
2: 啊，不哄。
1: 对，呀，小好来这个。
2: 在绿角的开花接不上，
1: 你们听，
2: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灭好。
1: 那啥，
2: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1: 哎，这个商量。
2: 哎，前个月那钱了吗？大家听的，起了呀！
1: 哎。
2: 哦，对对，哎，年让呀，年让呀，
1: 你可不能说碰上起量了
2: 啊！啊，年让呀，
1: 有没嘞？
2: 有了。
1: 啥啊？你看见没有？是
2: 大厨房得意了吗？
1: 儿子，毛毛别意嘛，
0: 别意了，
1: 你可别意了。
2: 意了啊？对，别意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旁请底请一二招待。这老娘就在晚上咕咕一把头，顺便来一袋螃蟹，大家都会个跑来。
1: 来，
2: 飞
0: 车高了，
1: 上来。
2: 哦，对，吃高来，吃高来，哎，请问大娘在热一个高来？
1: 哎呦，哎呀，你是谁娃娃？你是，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蜜闹，你别说拜拜，讲讲点好事。你们俩好好找护长啊！
2: 哎呀，哟那，
1: 花儿子，
2: 桥底下，
0: 你三妈，
1: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爹，
2: 哎、那还有你大，
1: 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呀？
2: 你那么的
1: 妈呢？
2: 那么毛驴屁股可得
1: 毛驴，哎，
0: 那是个我的，
2: 那不是个一大的算，
0: 那是毛驴一把也说也算。
2: 哦，是个毛驴一把也说也
1: 算，
2: 我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也穿一穿。
1: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接过来，等他，
2: 对对
1: 等他，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他！
2: 哎呀，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行事走啊，我走起，行事便宜呀。
4: 二人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的表演艺术形式，作品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接下来呢，您将欣赏到的这段乐曲《五梆子》，就是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的二人台的音调创作而成的。这段乐曲呢，可以说是咱们天津国乐艺术团经典不衰保留曲目，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其中的几件主奏乐器，像四胡、玉板、小三弦的演奏，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的出彩。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国乐团的几位老艺术家们为我们演奏的《五梆子》。四胡演奏，国家一级演员陈佑增先生。玉板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振东先生。小三弦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耀杰先生。扬琴演奏，国家一级演员天津阳春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卢振岩先生。请欣赏。

0: 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说到汤二虎身陷囹圄，被压在死囚牢，身受重伤，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身落异乡。您说得什么滋味儿？再说生死未卜，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杀。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毕不上
3: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上。
2: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3: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2: 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啊！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3: 什么呢？

0: 120斤大脚罐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甭说定死罪，你要蹲个3月2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他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罐子能有200斤，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拿来了，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
1: 是。
0: 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你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这人一边给上药一边皱眉。唐二虎就问贵姓啊？啊，免贵姓马。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那官是什么？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他叫什么名？姓谭，叫谭德惠，谭典狱长。我说临走前他说晚上来看我来，是不是想收拾我？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一块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他为什么关照我？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哎呀，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上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儿，管他啥呀，怎么地吧，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谭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今天上了3次了。准备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来一支。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在这时候就抽烟，这是强心剂，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

当小孩哄我呢？啊，套我的实话，没门。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拉倒。我叫谭德惠，我是这儿的典狱长，我知道。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嗯，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那你说我是谁？你姓汤，叫汤玉林，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对不？哟，唐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看这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毫没有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是又怎么样？哈哈，汤旅长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呀，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记得，那是我师父，姓袁呢，袁七爷，那是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嗯，这，哎，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4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啊，谁呀？这4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啊，听说过呀，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3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3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哎，你在3界沟青马坎当过8大炮头头一把，是不是？哟，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

能活几天。哎呀，汤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干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哎，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哦，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盯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啊，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啊。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过不行啊，你就同打铁柱的汉子，挺行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不不不，用不着用不着。哎呀，汤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一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有了难他能不管吗？可你落到这一步上，你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能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去求援。哎呀，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变成鬼我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儿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儿，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哎哎，时间不早了，歇着吧啊，我走了。典狱长谭德惠走了。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看看二虎和田的丫头，结果瞅着马

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他说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哎，多半天了，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咣咣直跺脚，准知的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之喘粗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哎，二虎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去了？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你上哪儿溜达去了？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方便吗？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承德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洋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血洗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汤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啊，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田明珠，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哎呀，你呀你呀，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母子你呀。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一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宅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

0: 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左邻，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的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的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相回到奉天。你想想，那张作霖沾火就着，要听见这件事儿，免不了是一场恶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消》，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相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到现在也没有咒念了，只好回奉天告急。这一路之上的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民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的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嘿，把师长都急死了，怎么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怎么出事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死了，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的

0: 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啊。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亭、张凯、吉金屯、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背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的，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甜的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连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可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的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就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扑了平啊？
1: 这
0: 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啊，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超。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一摆手，经理娘，别他妈把叫唤，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
2: 这
0: 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了，第一，我先想到用公事面走一道公事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 求他。

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呀。像大伙儿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27师的旗号，暗中行事，劫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劫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对，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轻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张是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是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世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文的由袁金凯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给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总督赵尔巽，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是是。”
明白，明白。张作霖一想，人呢未思进先思退呀，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那么顺利就不必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多带点人马呀。那带太多了也不行啊，张作霖就挑选了80个弟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丽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了。90来人，90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呀、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那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大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哎，二虎跑了。啊，你再说一遍，二虎从监狱跑了。跑了？怎么跑的？那情况我不清楚了。现在人呢？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这不等于废话吗？哎，又抓回去了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张世飞怎么样？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儿扔进死囚牢。哎呀，把大伙给恨，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都想啃他几口。那么问田大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位说，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那么二虎怎么跑的呢？怎么又叫人抓住的呢？为什么把张世飞又给搭在里头了呢？说书的一张嘴呀、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张作相回奉天告急，搬兵求救。你想想，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
王凡也

0: 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把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对，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刑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了，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了。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下家伙？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啊，你看这怎么办？唐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唐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
2: 能。
0: 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
1: 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2: 我跟你一块儿跑。
0: 哦，你陪着我。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
2: 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
0: 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马上就行动。
2: 哎，
0: 你看看唐二虎啊，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儿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九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啊。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批审。
1: 是。
0: 大伙一看，提审有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批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开开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

0: 他们刚出这承德的城门，出来没三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烫烫烫烫，站住！前边是站住！谭德惠和二虎扭回身一看，背后那马队呀、啊，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唐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个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回事呀？季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哎、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呢，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和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呢、啊、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着人还是没打着人呢。二虎还问呢，这怎么什么地方竟怎么树，你跟我来吧，哪没人咱俩上哪儿去呀、啊、可这两个人一钻进树林才引出了火烧外八庙。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消》，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 欢迎您的收听。
5: 紧张的紧张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

0: 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房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雁，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 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主锅，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 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 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章。

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冰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强，欢迎来到天地人音乐网3w.2651.cn。天地人音乐网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音乐与你共分享。

0: 快点跑。
1: 年轻人，为的 false 比为是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
1: 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旅游卫视共同出品的大型健康健身陪伴类节目《健身堂》。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征。
1: 大家好，我是静坤。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身堂的官方微博、微信，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给予您最专业的答案。本栏目指定运动服饰品牌爱慕运动。
1: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和营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
0: 今天呢，在现场来了两位观察团的成员，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华被美貌所耽误的运动达人黄胜男。
3: 热爱时尚的运动美少女黄胜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可一天不吃饭，不可一天不锻炼的祖嘉泽。
3: 通过减重重塑人生的运动少年祖嘉泽。
0: 欢迎。
1: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种运动，或者说要治疗一种这个病痛的方案。今天呢，我们要改一改以前的风格了
0: 啊，不运动了是吧？
1: 先做一个游戏。
5: 游戏
4: 我比较在行，
1: 是吧？那这个游戏呢，那就要听我的指挥了。很简单，就是三二一木头人。
0: 哎，这个我也可以参与，我也可以参与，终于有我在行的，
2: 只能参与这种活动。
1: 但是呢，这个游戏一定要跟运动挂上钩。那先听我的分配，好吧？
0: 好，
1: 胜男你就做仰卧起坐。
2: 哦，
1: 嘉泽拖地。
4: 拖地，
0: 平时不怎么拖地，嘉泽。
4: 拖地还有上学的时候值那个
2: 值日的时候，
4: 值日的时候。
1: 那王征呢？给你一个简单一点的啊。
0: 好。
1: 扛重物吧。
0: 什么扛重物？我跟你讲，我们家的那个瓶盖都不是我拧，扛重物这完全不是。
1: 所以要考验
2: 挑战嘛。
1: 啊，那让我们的道具老师给我们准备好这三样道具。
2: 好。
1: 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听我的口令啊，预备，开始。一二三，木头人。
2: 太缺德了。
1: 哎，不错，坚持一下。胜男，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啊？
2: 我的腰很酸。
0: 哎，我现在左边的手臂很痛。哎，
1: 左边的手臂很痛。嘉泽呢？
4: 不是，我这个位置现在不对，我腰有点
1: 再来一次啊！预备，三二一，木头人。哎，现在我想问一下胜男。是这个姿势比较难受，还是刚刚那个姿势比较难受？
2: 这个姿势颈椎疼。
1: 颈椎疼是吧？
2: 是的。
1: 那你还没有做够，来再来一次，预备，三二二点五，二吧一点九，一木头人。那现在胜男你会？
2: 是最舒服的姿势。
1: 那王征呢？
0: 我觉得比刚才那个弯腰弯到一半放下去的时候要好一些。
1: 哦，
0: 对。
1: 好，嘉泽呢？
4: 我就还是腰很酸。
1: 还是腰很酸是吧？
4: 我
1: 好，来，游戏结束。好啦，这个游戏结束了。但是你想啊，我一定不会让你们玩这么简单的游戏，
2: 这么无聊的游戏。
1: 但是今天这个游戏呢，有它的作用。而且出这个游戏的人呢，我们今天也到了现场。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运动专家，欢迎，欢迎，
0: 欢迎，吴老师好。原来是你呀、打个招呼。
6: 我又来了，大家好，主持人好，观众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广亮，奥运冠军体能教练。
7: 吴广亮，北京体育大学体能康复博士，国家跆拳道队队医，国家体育总局职业鉴定中心特聘讲师。
6: 刚才做那个动作呢，主要是看看我们这个腰部有没有反应。
0: 可是吴老师您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弯腰搬重物有可能会损伤到腰，可是你说平时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也是站着，我也不怎么弯腰，为什么每次录完了还会腰痛呢？
1: 吴老师，你没发现他今天都穿平底鞋了吗？
0: 对，因为实在扛不住了。穿高跟鞋。
6: 你这个是因为腹肌太松，可能会导致腰的主要原因。
0: 所以腹肌不足也会影响到腰。
6: 对我们人长时间站着的时候腹肌会松下来。就靠后边的腰椎的两个肌肉在撑着。
2: 是
0: 所以我没有腹肌就没有可以撑着的。
6: 不是，你有腹肌，有
1: 每个人都有。
0: 我也是肥肉，
6: 只是力量没有去练，相对说没太关注，
0: 薄弱一点。
6: 对，
0: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很多，什么腰疼啊，有可能会伤到腰啊，就是那个腰在哪儿？你们先猜一猜，
2: 这还用猜吗？
4: 有猜吗？就是有眼，两个眼儿，
1: 我有
4: 眼
1: 儿，
0: 就是腰窝是
4: 腰窝吗？就那个位置吗？
2: 就肚脐，然后往后捋到后面去，就是。
0: 哎，我觉得
1: 他们这答案都不对。
0: 所以腰究竟在哪儿啊？
6: 能让你的上体向下屈最大那个部位就是腰。
2: 最大的那个部位。
6: 对
0: 我以为是屁股。
6: 活动最大的部位。
1: 秀男，我们来活动最大的一个部位来。
6: 对对，你看这就腰
4: 这儿。哦。冲出来的那个。
6: 冲出那个地儿是腰。
8: 哦，最高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凸起的那个。
6: 凸起的位置就是腰。
0: 弓下去。啊，
8: 好，我们终于这么多期节目之后终于找着腰了，
2: 就比较明确腰的位置了。
0: 这其实是在我们躯干部位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力的一个部位， 对不对？
6: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腰，它有腰方肌，这个肌肉呢，就是你当你酸了胀了的时候，它就会反映出腰不舒服。
0: 腰方肌，那像我们平时说这个腰肌劳损是指腰方肌吗？
6: 对，腰肌劳损就是腰方肌。
2: 对，
6: 有两块肌肉会直接导致腰问题，一个是腰方肌，一个是这个多裂肌。这多裂肌就是让人体旋转呐、屈啊、伸的，就是肌肉骨头里面深层的肌肉。哦。那我举个例子，要吃过我们北方的羊蝎子是吧？
0: 羊蝎子。
6: 啊，就里面那个小肉，跨关节的两节多裂肌。
4: 博老师，像我胖的时候，我体重太大，我体重太大，但是我有腰间盘突出。嗯，就是因为体重过大，然后我的腰就是就像刚才做那个动作我就会很痛。那腰间盘突出的是哪块的毛病？
6: 我们都知道两个椎体，椎体后它突出以后有个环儿，这纤维环它突出来了，它突出以后它会让我们脊柱两个骨干有个肌神经，它要压迫它多少会
4: 脚麻，
6: 改变原来的正常的这传送的轨迹，卡住了，压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就
0: 是不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是属于腰肌劳损这样一类型，而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呢？
6: 它是两个两回事儿，
0: 两回事儿。
8: 腰肌劳损是肌肉出现问题，腰椎间盘突出是这个骨头出现问题。
6: 对，
8: 那我们先说一下腰肌劳损好不好？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成员，你们觉得哪些动作可能引发腰肌劳损？
0: 我觉得在这主持，然后穿着高跟鞋站着，就会引发腰肌劳损。
8: 长期站着，
0: 对，
8: 会吗？
6: 会。
2: 我觉得我引发的那个就是运动。我做那个两头起，就是一个俯
8: V plus，
2: 对，然后我用两边用力，一边用力有劲儿，一边用力时间长，一边用力少，然后我现在两边的那个肌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错误的运动姿势会导致。
8: 还有一种说法是吹空调都有可能，
6: 有可能吹空调有可能
0: 受凉
2: 、
8: 天哪。所以我觉得说了这么多，这一期当中要说的腰其实是人体很脆弱的一个地方。
6: 对呀、
2: 但又很重要。
6: 腰是这个衔接上肢和下肢的重要一个部位。
0: 站久了不行，坐久了不行，然后搬太重的也不行，然后受凉了也不行。
8: 我要锻炼，想让它变得坚强一点也不行。
2: 对，
6: 正确的科学的一个姿势也可以，然后正确的科学的一些锻炼完全可以

0: 户腰的那种登场的。哦，
1: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听说这个腰病已经困扰他很多年了，对，有几十年之久了。我们现场也请吴老师来帮我们这位嘉宾去看一看，究竟他的这个腰病能不能治愈，能不能缓解。
2: 腰痛常伴20年之久的嘉宾到底现在是什么状态？专家究竟如何评定？腰痛到底能否医治？广告之后为您一一解答。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生堂的官方微博微信，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给予您最专业的答案。本栏目指定运动服饰品牌爱慕运动。
3: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和营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
1: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听说这个腰病已经困扰他很多年了。好，接下来有请石阿姨，欢迎您。阿姨好。
4: 阿姨好。
5: 两位主持好。
4: 哎，跟我们家先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石海燕，今年71岁。哇哇，
4: 看不出来，看起来腰很好。
5: 对
1: 对
5: 对，
4: 一点
5: 现在好。
4: 哦，现在好。
5: 20多年前就不是这样。哎，
4: 那这样吧，阿姨，您先坐着。
1: 对，既然腰不舒服，咱就坐着。
5: 好的，谢谢。好，我现在就讲讲我这个腰疼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有一天就起不来了。
4: 那会儿您20多岁？
5: 20多岁。哦，哎，起不来了以后，部队首长都特别关心我，把我送到那个野战医院，各方面都查了，但是都是比较正常的，这样就出院了。出院之后，我就在部队待了几年，以后就到了地方。到地方以后，那个结婚生孩子，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腰呢，慢慢的又开始疼了。检查了，让做手术。我当时呢就害怕，不愿意做，因为我感觉我自己还能走，但是只是痛苦，知道吧？
4: 那当时检查的这个病症是什么呀？
5: 就是那时候就是腰间盘突出病变。
4: 病变。
5: 对，就让我当时就是理疗，上卫生室。对，烤灯。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了10多年。就在这过程中呢，有人就介绍我去了，有一个通县的老太太，叫小脚老太太。去完以后，因为我是属于老伤，她不能治，结果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徒弟，当时是海军总院的，就是在18里屯那儿。当时呢，人家那个正好是研究的新疗法。新疗法是怎么的？就是这样给你
4: 周啊，把人。
5: 对，就这样来回来回的让，因为你当时腰疼不会像我是这样的，那是很痛苦的。
1: 这很像那个泰式按摩，
4: 就拧啊。
5: 对，整个这样拧。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我这个更疼了。这时候呢，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很大，疼的我呢就没办法，两个孩子在我身边，老伴儿在旁边，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给我动，知道吧？因为当时我疼的就是说没有办法了，也不知道是具体的哪一块疼。在这种情况下，完了之后过了没有几天，后来我就起不来了，就瘫在床上了。完了以后就把我送医院了，就决定给我做手术。10年前我是害怕的，但是呢这时候呢，我因为没有生活质量了，我只能瘫在床上。孩子们都很孝顺，但是他们代替不了我受罪。我呢就下决心，我说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这样就做了手术。在93年就做了手术，直到现在我就站起来了。我现在就想请吴老师呢帮我解决一下，因为我现在已经71岁了，我也许还活10年20年，但是我这后边的半生呢，我不愿意我再瘫了。
1: 哎，我觉得今天听了石阿姨，真的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然后呢也热爱生活，然后也非常坚强。但是现在她已经70岁了，然后有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人生当中

0: 可能身体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也非常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不是会有更严重的腰病去复发。我觉得也是希望吴老师能够解决一下，但我觉得既然要解决这个病的话，也要看一下石阿姨她现在的腰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有带来您的那个拍的 X 光片，
1: 对，
0: 是吗？
1: 有，
0: 对，我们拿一下，
2: 这个是在刚拍的，
0: 是在，这是什么？
2: 2017年8月8号拍的
1: 钢板。还在我的腰上，对
3: 对，这个稍微有点严重，这样、
0: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好像像是钉子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
0: 钢板和钢钉。
3: 这个是这样，因为这个片子不是我们专业，我们肯定做任何事情要先评估一下。这第一要看一下片子这个样或者一个结论，这样的话就是科学，不是主观的。啊，这是第二个呢，沙姨可以做几个动作吧？现在
1: 可以
3: 做几个动作？
2: 对，
0: 好，
1: 可以可以。
3: 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这样哈。安全就是你觉得能做做，不能做就稍微幅度小一点，安全第一。
1: 好的，
3: 那站在中间来，
2: 来，
3: 这腿翻开一点，自然翻开行吗？
2: 与宽
3: 啊
2: 宽，
3: 你看着我啊，坐下体前屈啊，这体前屈，
2: 慢慢
3: 慢
2: 点，慢点您，
3: 哎呦，非常好，
2: 哎
3: OK,
2: 很好，
3: 很好，
2: 如日性
3: 好的，
2: 慢点起。
3: 那沙姨再做一个动作呢，就是看能不能深蹲，我扶着你点手，啊，我扶着你手，我扶着你手。行了，可以了，
0: 可以，
3: 再站起来，这样哈，这个膝盖别太往前，这我们那个臀部稍往后一点，我拉着你摔不倒哈，放心。对对对，两个腿呢，再慢慢再起来，
2: 慢点起，
3: 慢慢起来，两个腿呢放正，
2: 膝盖放正，
3: 膝盖放正，再慢慢下来，
2: 膝盖往脚尖的方向，
3: 对对，非常好，
2: 哎，
3: 这回我们的臀部先往后一点，
2: 臀部往后一点，
3: 臀部往后一点，对对，还能蹲吗？OK, 慢慢起来、慢慢起来。
0: 慢慢起。
2: 对。
3: OK, 非常好。
2: 哎。
3: OK, 那这样哈，再做最后一个，就是把这腿并上。
0: 好。
3: 然后我扶着你的肩，向旋转，向左旋转。对对对。
4: 慢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阿姨看来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
3: okay,
0: 直爽的。
2: 火爆直爽的。
3: 对，挺好的。就是刚才阿姨做了几个这个动作评估的哈，
2: 嗯，
3: 特别好，跟你性格特别匹配，
1: 谢谢。
3: 那你这个特别阳光，知道吧？身体好。
5: 腰痛常伴20年之久的嘉宾，到底现在是什么状态？专家究竟如何评定？腰痛到底能否医治？广告之后为您一一解答。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生堂的官方微博、微信，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给予您最专业的答案。本栏目指定运动服饰品牌爱慕运动。
5: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和营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
3: 这个石阿姨现在的腰挺好的，那就是您说的这个诉求，就是来了以后怕瘫着。
1: 对
3: 啊，现在呢，就按照现在状况不太可能。就是建议你两个这个动作，如果要是腰间盘那个中度和轻度突出，
2: 嗯，
3: 就是用康复的方法按照我们大腿就行。那就拿一个垫子来，我给大家看做一眼。
5: 来，请我们观察团的成员，
4: 我来。
5: 组织长，
4: 我的腰就是有腰间盘突出，
0: 也替你俩学一学。
1: 对，主要是为了看大腿。
3: 那个动作呢，我教你一个康复动作，然后教你一个训练的动作。啊，这第一个康复方法就是你躺在这儿吧，
4: 躺在这儿是吧？
3: 啊，向上躺着。
0: 好，
3: 那你躺着吧，来。
4: 好，
3: 这伸直，伸直，伸直啊！这就是两个大腿，有两块大腿，有肌肉，知道吧？
0: 嗯，
3: 这叫骨直肌。
0: 嗯，
3: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手哈，可以拿这个手顶着它这个骨直肌，疼不疼？
1: 哎呦，我看出来了，疼。
2: 不疼。
3: 这时候呢，你看，因为它这个这情况，我再轻轻刺激它的腰就会紧张起来。
4: 是啊，
3: 就是所有人在做的过程中的时候，我轻轻刺激它这个，它腰马上腰紧张起来了。
1: 你把头放下。
2: 真的疼吗？
4: 真的疼，要不
2: 演的吧？
4: 你试
2: 试，我试
4: 试，
2: 来来来，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刺激神经，
3: 刚才
2: 是吧？
3: 记得了，你说你腰疼是吧？
2: 嗯，
3: 对，刚才那个进攻是腰疼，我给你刺激。
1: 老师，你小心他撞你脑袋，他起来，他反应大。
2: 有没有疼？
3: 不要，我轻点，轻点。你腰紧张了吗？
4: 你看他也像我一样，他起来
2: 有点痒啊，又痒又疼。
3: 这样的肌肉的时候，你可以用手说，也可以用肘，把这个挨着他肉用力推到上面来。然后每一次就是15秒到20秒一趟，每一次15到20秒。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像啥一样的哈，我建一个动作，比如说这是一个桩子，扶着它以后呢，记住哈，扶在下边一点这个地方，跟前面平行，然后慢慢下蹲，直背，背是直的，慢慢下蹲，蹲到啥程度？蹲到你背特别胀的时候，
1: 这地儿全都是绑着劲儿的，
3: 对对对对，下蹲啊，
2: 绷着劲儿的。
3: 对，这时候呢，你可以控制膝关节和背，扶着它嘛，拉这个东西向下，背特别胀的时候就不蹲了，然后慢慢再起来，
0: 一定要慢
3: 啊，
0: 嗯。

0: 那第三个动作呢？
1: 那第三个动作就是叫小燕飞，就是我们通常在医院里面医生给我们开的处方叫小燕飞，但是这小燕飞我们必须知道它的精确的要求，你才能效果特别好
2: 啊。小燕飞是一个动作是吧？
1: 这个动作
2: 我还以为是一个吃的
1: 啊，因为那个我们很多在开小燕飞的时候，因为好多病人中度的或者说轻度上他腰本来就疼，他做不了这个动作
3: 是，
1: 然后你再让他做他觉得两天就不做了，原因就是这个要求。那我给大家做这个动作啊，
0: 好，
2: 小燕飞，
1: 小燕飞哈，我们应该收腰练习。什么叫收腰练习呢？就是你上提起来，下来起来，腰什么状态？这紧张，
2: 收紧，
4: 收紧，
1: 腰收紧对吧？腰继续收紧，放下上提和下提，腰继续收紧，腰继续收紧，这时腰已经是紧的了。
3: 叫那劲儿，
1: 叫这个劲儿，
4: 叫劲儿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紧的。腰这样的第一个动作要做这样的动作。
2: 好，
1: 腰间盘突出的人就做这动作就行。轻度的啊，别太重的不行啊。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你受不了时就休息，躺着。
2: 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
1: 对对对，但不能低于10秒到20秒。然后这个动作呢，你第一周呢，每天做8组，每个动作到15到20秒，算15到20秒。
2: 每天8组，15到20秒。
1: 对，明白这意思吧？
2: 明白。
1: 那下周做什么呢？下周不会动作，就是上体慢慢起来。如果你的手因为稍微上年纪人可能手离不开，不这也行，然后就慢慢起，看这上体在动的啊，然后再慢慢的下，然后再慢慢起，
0: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幅度非常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是在运动的，
2: 实际上这个腰
3: 腰一直在叫着
2: 紧张的状态的，
1: 那这个动作呢我们主数和次数一样，一天做8次，然后一次呢一个动作呢，这个上来10秒到20秒，下来也是10秒到20秒，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做就行了。然后你累了呢就休息，
3: 放松，
1: 放松，然后下还在那做，连着做，连着做也行，分着也可以。
2: 吴老师，我想问一下，对地面有要求吗？还是在床上也可以？
1: 床上也可以啊，
4: 硬一点的床都可以。
2: 好，
1: 然后这样的动作呢，我们做完以后。在第三周的时候可以做成什么动作呢？就是上下都起的，都慢慢起，
0: 加大难度，
2: 而且动作是放缓的，
1: 一定要慢，
3: 一定要慢。
1: 如果我们上了年纪的起不来没问题，就这样起就行，起点坚持会儿，放下
2: 其实
1: 啊，再起一点点，再放下，什么意思？就后边背腰特别胀就 OK 了。第四个动作呢，就是这个走路过程中呢晃晃肩，晃晃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年代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啥也知道，你们60、7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平的路面，它都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对对对，
1: 这深一脚浅一脚，腰不就可以练到了？现在呢，走路太平练不到腰，走40、50分钟腰就会痛，所以你这个就是平时同样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把腰蹲下慢点，然后起来转转呢，
3: 转一转，
1: 然后晃一晃啊。
3: 对
1: 这些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就比以前效果要好。
0: 对，那想要问一下石阿姨，您今天来的时候觉得很担心自己，那您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5: 现在觉得通过吴老师的那个讲解和教呢，我特别有信心，而且我已经70多了，像你们这些年轻的工作压力都特别大，腰肯定要有问题。我也希望你们从现在就开始按照吴老师的方式方法去锻炼，腰不再有毛病，我也更有信心。
2: 对，
5: 谢谢
1: 石阿姨。
2: 同时呢其实也要感谢石阿姨传递给我们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啊。谢谢石阿姨。
0: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我们都知道腰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部位，人老先老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腰部，就从现在开始。这样的当我们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才不会出现一系列的腰的疾病，不管是腰肌劳损还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跟着我们动起来。再次谢谢吴老师，
3: 谢谢。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是由健身堂节目和罐头视频联合打造的小厨时间，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生活当中的有趣小技能呢，都可以关注罐头视频的官方微信号。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拜拜。
6: 欢迎来到小厨时间，今天菜品推荐巴西烤肉串。第一步，把牛肉切块，

0: 部，把切好牛肉放入碗中腌制，放入葱、姜、蒜、洋葱、辣椒粉，最后放入黑胡椒，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第三步，把腌制好的牛肉穿成串，刷油，放入180度温度的烤箱烤制15分钟，美味的巴西烤肉串就做好了。欢迎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 这是蜡染独具的

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

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
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

0: 接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中古二楼是高潮和收摄。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古城就像欣赏。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1: 有这样一位爱国文学家，得到了梁启超《亘古男儿》的高度评价。他生于山河破碎之际，一生以恢复中年为志。他将热血倾注笔端，赢得了“剑南诗万篇，半洒神州泪”的赞誉。位卑未敢忘忧国，使他屡遭贬谪也不动摇的赤心，他就是以诗词唱响南宋爱国最强音的陆游。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我们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杨宇老师、康震老师。有请两位。
2: 何范老师好。
1: 杨老师好。
3: 康老师好。何范好。
1: 说到陆游，大家立刻会想到人们对他的这样两个评价：一个是宋诗第一人，一个是亘古男儿一放翁。所以你就看这两个评价，就能感受到陆游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分量。
3: 是的，之所以称陆游啊，是宋诗第一人，是因为他自称60年间万首诗啊，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高产的诗人。其次啊，陆游诗歌的精神境界非常高，在南宋国势衰微的背景下，他的诗突破了当时沉溺风花雪月又与个人生活小天地的文坛风气，具备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
2: 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这四句诗其实是高度概括了陆游为宋代文坛注入了英雄主义的担当精神、爱国主义的情怀、坚忍的意志，还有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亘古男儿的气概。
1: 所以在千百年来人们的这些评价之外，究竟一个真实的陆游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件文物去更好地感知一下。两位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绍兴陆氏族谱当中陆游的画像。你就看这画像吧，气度非凡。
2: 是，而且从相传当中，你看品经照壁，这是说陆游的人品品格就像和氏璧一样高洁珍贵。对，文重天香，这两句就对他的德和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你看还有这个后山退老，晚年虽然他退隐山阴，即便是在闲居当中，他依然怀有那种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这样一种壮志。所以短短的几行字的相传，其实高度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3: 的确是。所以啊，陆游啊，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但他身上啊却始终有一种喜任侠的这样一种气概。当他枕戈边陲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在案头挥洒自

0: 自如的文人，而是一个很自信啊，在大散关要自弃谈笑扫胡尘这样一位将领，要积极地展示自己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啊，这样一种韬略。
1: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陆游人生三个不同的节点去更深入地认识一下他。
2: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诺，
1: 沈渊一遇，终生难平。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陆游的科考、仕途、爱情，似乎都蒙上了一层迷雾。
3: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城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时候的陆游啊，正罢官闲居，虽身处逆境啊，可是他依旧对许身报国怀有热切的期望。
2: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4: 这个时候的陆游被再次罢官，而且生活还陷入了困顿当中，但是他的报国热忱从来没有被现实所侵蚀。
1: 自从金军攻破了汴京之后，徽钦二帝被俘，宋朝啊就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混乱的状态，而且内部呢贼寇四起，持续数年，而这恰好也是陆游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穿越到公元1131年，因为那个时候7岁的陆游正和家人一块儿在东阳的山中避难，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时候陆游生活的环境。

0: 这山高林密的，走了这么半天了，还没到山寨，您是不是指错路了呀？哎呀，
1: 没错没错啊！你看这地形，一看就是快到山寨了。我跟你说啊，自从金兵南侵以来啊，兵戈不断，这老百姓啊，为了躲避战乱，寻求生命的保障，往往啊，就躲在这山寨之中，依山阻水，居险自守。
0: 这要遇到个埋伏啊，插翅
2: 难
3: 飞。站住！哎呀呀呀呀呀！
2: 这是说什么来什么呀？
0: 各位小孩哥，
1: 小孩哥，
4: 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寨里做什么？
2: 我们是来给你们送补给的。哎，
1: 送给养的。
0: 好人，
1: 好人，
0: 去找你们首领来，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
4: 先说是什么好消息？
0: 岳将军，哎，大破江州贼寇李成，
1: 这你知道了吧？
0: 一举荡平叛乱。这个消息赶紧告诉首领，别说是谁说的。
2: 岳将军，真的吗？
0: 真的。话说，哎呦，这李成自称李天王，拥兵十万，那是极度嚣张啊啊！但是岳先锋奉旨讨伐，呵，长枪一抖，你猜怎么着？八千岳家儿郎如猛虎下山，嗷，呵。吓得李成的兵那是魂飞魄散。
2: 后来呢？后来呢？
0: 后来啊，不着急哈、啊，哎，听我慢慢来说。
2: 大首领，
5: 回寨里去，
4: 咱们去找陆武官。
2: 走喽，
4: 走喽。
6: 在下陈宗玉，感恩三位尊姓大名啊。
0: 见过陈首领，在下撒贝宁。
2: 陈首领久仰大名，在下杨宇。
1: 久仰大名，在下康震。
0: 陈首领在此处建寨，庇护百姓。所以我们也是乱世求生，特来投靠，还望陈首领收留。
6: 感谢各位志士信任啊，请三位到山寨里细说。多谢多谢，请
0: 请
6: 请。
0: 我还以为山寨啊是跟这《水浒传》里边一样，一帮绿林好汉吃肉喝酒耍大刀，结果没想到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2: 水浒传》的那个山寨可跟这个不一样，这种山寨是寇制则宝具汉玉，无事则诚实田作，所以他战士就是农民，这就叫做兵民合一，不打仗就生产。
1: 虽然说要自保，但这义军呢，其实在抗击金军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在太行山一带，这八字军很有名的大败金军呢，
0: 有点像游击队的。
1: 哎，对，同时呢，他们还配合正规军官兵作战，起到了一种协同作战的作用，
0: 牵制的作用。
1: 对，
6: 诸位久等了。哎
0: 呀，我看咱们这个寨子呀，耕战兼备，秩序井然，令人钦佩啊。
6: 在这乱世，我们不得不把手中的锄头换成刀剑。但不瞒三位，随着人口日益增多，我们的粮草武器皆有所缺呀。
7: 大首领，我们新试制了一批剑，带您去验收。
0: 哇哇哇哇！没想到山寨之中竟有如此精良的弓箭。
6: 此乃火箭，在箭杆上敷射火药，用时用引信点燃，便可射向敌阵。这金兵骑兵虽强，但我们这弓箭正是克敌的利器呀。
1: 确实是，因为自从这燕云十六州啊失去之后，大宋王朝重要的养马基地就不再存在了。只能是以步制骑，远程攻击的弓弩。这时候啊，对于强大的骑兵，那就是天敌呀。
6: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寨制箭师傅李作头。
0: 李作头您好。
2: 李作头，
6: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箭。
1: 太好了，
8: 此乃燕尾箭，直接切断绳索。哦，
6: 这是披箭。
1: 披箭，
6: 对，它虽然不能克甲，但它可使无甲者或者是走兽皮开肉绽，威力远胜其他呀。
2: 这个箭头没有什么杀伤力呀。
6: 此箭名为明狐，大家请看，这箭足周围钻有数孔，好似哨笛一般，一经射出便会发出声响，我们就是靠它传递警信或集结军队。这三支箭 统称为破甲舰。像这点钢舰，它的舰足乃精铁打造，十分锋利，寸金凿子舰。它的舰足形似木工凿，被它射中，杀伤可不小啊。三棱舰，它的穿透力和破甲力极强。要不三位，我们找个地方坐一坐。
5: 好好。
9: 求生以害人，
10: 不求生以害人，我们以为己任。
2: 想不到这样的地方还能够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啊！
6: 不学诗，无以言。嗯，不学礼，无以立。如果不通忠孝之礼、国家之道，那他们以后空有一身力气，却无报国之才，岂不可惜啊？
2: 陆游在这样的地方长大，难怪他会说“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6: 三位也知道陆游那小子？
1: 知道，太知道了。
6: 前些日我去他家拜访他父亲，就听见这小子在那儿作诗：“穷达德妃无有命，吉凶谁为汝前知。”嗯，这小小年纪确实聪慧啊。我山寨这些孩子要是个个都如他一般，何愁中原难赴啊。
11: 陆游年少时，主战派人士李光等人常到家中做客，与其父陆载谈及国家前途，竟至流涕痛哭。陆游耳濡目染，将北伐抗金当作自己一生的志愿。

0: 你要走到什么时候啊？是要走到天明吗？
1: 昭鼎世伯也被贬领的，这一次连李光世伯亦被贬到雄州去了。
0: 奸淫秦桧的老贼当道，何时才能被罚？
1: 世伯们再起，提到他也只是以咸阳代称，你倒好，直接叫名字啊！
0: 叫他名字又如何？
1: 行了。

0: 每次跟他们吃了饭，你都气得睡不着觉。
1: 李光世伯说，赵鼎世伯走的时候悲忧出涕，但他绝对不会那样。此次他被贬，穿着青鞋布袜就出去了，岂能做儿女胎？以后，我也要像他那样。

0: 那这是我新给你做的菊枕，安神助眠，休息好了才能走更远的路。
1: 快收起来吧，
2: 若是被母亲看见，又要说我们玩物丧志，沉溺于生活之乐了。
0: 不要你就扔了吧。
2: 这个香气
0: 里面是秋菊，在你最爱的沈园里摘的，不想要就扔了吧。

0: 今夜我定能做个好梦。
1: 陆家是江南的望族，规矩甚严，唐氏因与陆母不和又无后，被迫与陆游分开。
2: 陆官兄去年应所听试就是第一，这次礼部试应当又是同名。
3: 将来若得同朝为官，各位勿忘同年之意。
4: 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只要人同此心，又何必在意是否同盟。
2: 说得好，干。
5: 我家祖父忧心国事，也常说一样的话，还要是能见到陆官兄啊，定是极喜欢的。
4: 敢问尊祖父名讳？
5: 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祖父听闻我们在此地宴饮，颇想见见各位青年才俊。
2: 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请尊祖父提拔一下我们。请，
6: 请。
7: 老夫正有此意呀。
5: 祖父，
2: 秦相。
7: 那免礼，免礼，免礼。

0: 礼部事在即，大家可以各展才华，直抒胸臆，但是应试之文章中往往是故作伪论者多，真知灼见者少，所以今天我来这里，大家有什么话想对国家说的，就和我秦某人说。老夫洗耳恭听啊。
1: 我不知道别人，礼部事务会如此说，现下我也会如此说。秦香，你为何不北伐？
0: 到现在啊，还是有人忍不住发出这样的伪论来，大家理解老夫为国家做事的难处了吧？
1: 你说的国家应该不是他宋。
2: 你不过不过笑。
3: 据叶绍翁四朝文件录记载，陆游因喜论恢复主战北伐而触怒秦桧，被其触落，归故里山阴。

0: 我听说了你的事。
1: 不是什么大事。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这不是出来走动了吗？
0: 以前你总睡不着，总是爱走来走去，现在我知道了，你心里是有一条路的，只是好好走路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生活。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共强留，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陆游在63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写到余年20时常作菊枕诗，回忆的就是这段时光。
1: 陆游一生啊都不曾忘却
0: 唐氏，
1: 一直都在想着他。
2: 陆游75岁的时候再游沈园，还为唐氏写下了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样感人至深的诗句。
0: 所以看完了陆游这个阶段的人生故事以后，回头再读他那首《钗头凤》，你就能理解他那种深情厚谊背后源自一种怎样的情绪。
3: 《钗头凤》是陆游以词牌斜方词为基础新创的词调，在上下阙末尾添加三叠字，错末本来是一个连绵词，陆游把它拆开来分置于上下阙的结尾，让这首词啊变得节奏急促，声韵凄紧，催人泪下。
1: 诗人跟一般的人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至情至性。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啊，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4: 错错错，写出了无尽的追悔悲怨，默默默，既劝诫自我也劝诫对方，写出了继承之事无法挽回，让人绝望之感，将爱而不得的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啊。
5: 张俊主导的龙兴北伐在扶黎遇挫后，朝廷中议和呼声渐强，此时在镇江通判任上的陆游特地拜访了前来巡视的张俊，

0: 如掉到了水里，这么好的袍子可要坏了。
1: 师伯，师侄，刚才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哼，又有什么鬼主意了吧？师伯，咱们有如此精兵，为何不走海路北定中原呢？战线一旦拉长，
0: 这粮草供应又如何维持呢？何况我大宋虽强于水战，可一旦上了岸，就暴露了短板。到那时，又该怎么
1: 办？怕只怕师伯真正在意的，是别脏了这身袍子吧。
0: 师侄，这话说的让老夫有些糊涂了。
1: 龙心北伐，伏离这一败只是一仗，咱们还没输呢。
0: 是吧？
1: 李显忠是能打仗的，伏离一败就把他彻底罢免了，这又是为何？
0: 打了败仗，老夫要是保他，不就落下了弄权徇私的骂名吗？
1: 您还真就是怕脏了这身袍子，去和他们主和的争一争，这次北伐咱们能成？
0: 可是和议已经开始，又岂容再谈北伐呀？如此反复，岂不是把国事当成儿戏了吗？
1: 关在这次可是要自认是那金人的子侄的，这也能忍？
0: 忍不了也不得不忍呐。师侄啊，这袍子不能坏，否则将来在青石上老夫和秦桧之辈又有什么区分呢？啊，
1: 秦桧可是左和的。什么？主战还是主和，只在您自己。这身袍子究竟是干净还是脏，只在您自己。
2: 师伯，
3: 师长。

0: 北伐成功，袍子脏了又如何？
1: 袍子脏了又如何？老夫答应你，有老夫在一日，这何以绝不会成，不会成。
2: 同年四月，张俊被罢相，八月张俊去世，十一月龙兴和议签订，北伐失败。据《宋史》记载，陆游因鼓唱是非，力说张俊用兵之罪，被罢免归乡。
3: 其实陆游心中对

0: 龙兴北伐啊，是抱了很大的期望。为什么陆游的心中从始至终就一直有着这样一个投军从戎、建功立业的这样一种执着？
1: 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一个人的成长要看他的原生家庭。
2: 是，
1: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雁奔窜。所以在他的幼小的心灵当中，首先投下来的是因为金兵南侵而造成的动荡，这种动荡的岁月让他心里从小就种下了一颗种子，恢复中原在他的一生当中就成了他为人做事赋诗写词的一个基本的格调。
2: 说得太对了，陆游在《跋扈几世帖》当中就还写过他当时看到父亲的这帮朋友聚集在一起，或是慷慨激昂，或是痛哭流涕，一场聚会下来，酒菜筷子一动都没动，人人自弃杀身一代王室。所以这样的家风和朋友圈对幼小的陆游种下的对于敌人的那种仇恨的种子，应该说是又给他施肥浇水。
0: 在我身边呢有一件文物，这是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第一部官修的综合性军事类书，叫《五经总要》。它应该是宋代军事技术的百科全书了。您看，在这一页上面，有一种兵器，当时常用的叫手刀。
2: 陆游用过的。
1: 当年陆游啊，自荐于四川宣抚使，王岩，他必须得有这手刀。其实从汉代以后，刀就成为战场上的主要的兵器，包括还有枪。
0: 陆游带着手刀在前线亲临战场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能不能够圆了他心中的这种梦想，这种家国情怀。刚好我也弄到了一封四川宣抚使王岩的引荐信，我觉得咱们可以用它前往公元1172年的南郑前线，去看一看陆游在那儿经历的一番军营岁月。
1: 好，
0: 好吧，
1: 走走，拿着这介绍信。
3: 二等何人？此地为军中重地，非闲游之所。
0: 我等是受王宣抚使之见，前来入墓投军报国，请过目。
3: 确为王宣抚使亲引，诸位随我进入。
0: 骑马开弓还能如此的稳健，
4: 是啊，是啊，
0: 果然如陆游诗中所写，风和渐减雕弓立，野迥遥闻羽箭声，野外都能听得见这羽箭发出的鸣响。
4: 这就是南宋骑兵的精锐部队啊。军队对于骑兵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哦。像这些兵士啊，手中所持之弓都在一弹左右的力道，每个人要射10箭，射中8箭算为第一等。哇，
2: 你看到军营这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离开南郑30多年之后，陆游对这里还念念不忘，还写下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句子。
4: 没错，
0: 但是龙兴和议之后，这个宋金不是暂时休战了吗？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这个备战练兵啊？哎，
4: 议和从来都是缓兵之计啊。这宋朝割让了6个州给金国啊，同时呢还要向金国称这个书啊，这对于当时想有所作为的宋孝宗来讲啊，那是极大的耻辱。正因为这样啊，这宋孝宗是痛下决心启用了于永文这一派主战的将领，数年之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阅兵。你想想，他这就是要整军备战的。
3: 三位壮士，这位便是吴将军。
0: 在下撒贝宁，见过吴将军。
2: 在下杨宇。
5: 在下康真。
6: 还请各位多举破敌之策。
0: 好，敢问吴将军，

0: 眼下抗金形势如何？
1: 金军六万大军正集结于淮水、大散关一线，虎视眈眈。如今官家钦定东西并进之策，西面从四川出兵，东面由江淮进京，约期会师河南，共赴中原。
2: 福兄，我要去大散关一带巡边，特来向你请调人马。
1: 吴官兄来得正好，这三位是刚来的幕僚，洒官人、康官人和杨娘子。
0: 见过陆公。
3: 陆公。
4: 见过陆公。
1: 军中之事，就让他们带一队士卒和你一起前往大散关，如何？
0: 我等愿追随陆公，鼎力相助。
4: 愿追随陆公。
0: 此去肯定艰险诸多，我觉得呀，杨娘子，你留在军中，先熟悉情况，待我与康兄随陆公前去探查。
3: 也好，诸公注意安全，我在此静候佳音。
0: 好，
4: 好，
0: 那我们出发。
4: 好，
0: 陆公。

0: 此前啊，一直是在陆公的诗中，得知巡边之苦。
1: 是，
0: 今日亲身体验，方知实属不易。
2: 且随我，加紧赶路，共赴山关吧。好。
0: 虎啊，这够乱的，
3: 这够乱，
0: 我帮您收拾。哎呀，
3: 嘿，
4: 嘿，
5: 我近日绘制了大散关一带的地形草图。哇，二位不知可否帮我将此图完成？哇，
0: 这哪干过？这怎么画呀？
3: 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嗯，古代的地图啊，嗯，它要根据这个山川形胜，施以不同的色彩。山川的部分，嗯，施以碧色。如果是河流，施以青色。
0: 明白。
3: 如果是平原，要施以肉红色。
4: 如果是洼地，
3: 要施以黄色。这在过去啊，叫彩画地图。
0: 陆公请过目。撒某现在所画，基本上是我刚才沿途所见。
5: 很好，大散关在此地是进入关中的密钥。哦，得此地，向北可得关中，向南可军略川蜀。
6: 陆公早年曾经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南，重兵固守江淮，分兵出奇制胜。可现在为什么又转移到这关中了呢？
5: 江淮之地多平原，利于军人铁骑冲锋，我朝优势在水军，到了这里便难以发挥。而关中山河险固，易守难攻，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于是我便建议据此地积蓄粮草，操练兵马，进可攻，退亦可坚守。
4: 师出江淮未易吞，却用关中做本根，佩服。
7: 公元1172年三月，陆游抵达南郑，入王延幕府。他屡为王延陈进取之策，不断往返于南郑与抗金前线之间，进行侦察任务。

0: 四周都是精兵了，这次他们怕是也走不了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把大三关的图画出来了，一定要交到玄武师手中啊！
1: 这儿有血，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快！

人一辈子，也没有遇上几次这样的机会。

0: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孤八荒。金华铁脚尽其事，意气相惜，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到天子。
1: 九月，主和派在朝内占上风。十月，朝廷否决北伐计划的平戎策，王延被召还京，幕僚心散。十一月，陆游调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北伐理想再次受挫。

0: 我近来想明一事，这写诗啊，当由我去就着外物，这才是顺应自然。
1: 此言差矣，写诗自然是当以外物来救我，若是连我都没了，那还谈什么顺应自然呢？老范，你来评评理。
0: 对，你说。
2: 小荷才露
3: 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你觉得自然否？
1: 这诗有生机，有风骨，想来不同的人读了，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当然。

0: 然自然。
1: 程斋兄，你觉得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自然否？
2: 闲适自在，却又透着壮志未酬的苦涩风味，我亦为之痛惋，确实自然。
1: 当然都自然，因为啊，这就是你们自己。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也是自然。
0: 可这都不是我们想成为的自己，对吗？十几年前，我在大散关里遇金人，有一次我还差点命丧虎口，是真的虎口。可那段日子才是我的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1: 当年我出使金国，抱着必死之心，触怒金国太子，差点丧命啊。不过最后还是赢回了钦宗的灵柩。现在想起实在是难忘啊。
2: 我自幼家境贫寒，生母早丧，可家父对我循循善诱，教我读书，继母亦对我情深意重，视如己出，我也收获了童年所有的快乐。对我来说，那也是我最怀念的日子。
0: 捣碎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竹诗一柄真名士，千载谁堪我重前。
2: 好啊，这才是我认识的你，朕不枉那小李白的称号。
3: 可若是能做那诸葛亮，谁又真的想去做个李白？我这一生宁可就是个平庸的诗人，可我也真想亲眼看上一看那背定中原之日。

0: 1865年春，陆游除朝请大夫，知延州，赴临安入见孝宗。孝宗调侃他：“炎陵山水胜处，直视之暇，可以复咏自适。”
1: 这首《卜算子·咏梅》啊，至今仍收录在咱们的初中的语文课本。
2: 对，
1: 而且也是陆游140多首写梅花的诗词当中传颂的最广的一首。
3: 是，宋代它就是一个特别爱梅花的时代。比如说他写“高标意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写梅花的那种高逸的精神。再比如说他写何方可话深千意，一树梅花一放翁，画面感就很强，就觉得在一树梅花前那个放翁在赏爱梅花的那样一种放松的心情。当然我们最熟悉你刚刚提到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好像是写梅花的那种孤独的，甚至是碧处不胜寒的那种境遇，但其实是讲他在孤独当中的一种坚守。所以我觉得梅花处处都是陆游自己的影子，是他自己的个性的代言人，也是他政治品格的代言人。
1: 他实际上也用梅花感染了同时代的人
3: 以及后代的人。
2: 是，没错。
1: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咱们通过探访的时候发现兵营里其实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弱。
3: 是，
1: 但为什么一碰到金兵就经常是屡战屡败，屡受挫折？
2: 这个其实啊，跟金国和宋朝的军事体制乃至于政治体制有差异性有很大的关系。金国的这个体制啊，可以说是军政合一，在战时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在前线作战它可以相机行事，灵活运用权力啊。但是宋朝就不一样了，因为南宋的体制机制他是吸取了唐朝藩镇之乱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他是叫做统兵权、调兵权、用兵权都不在一条线上，这就导致呢一个将军手中的权力是分解的，而且在前线作战的时候不能做到自主作战。
3: 他来到南郑从军之后，施家三昧忽现前，屈甲在眼袁立立。他从以前的大诗人亦步亦趋的模仿学习的那个陆游，变成了一个诗情自然的率性的喷薄而出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外号，比如说小李白，但他现在他是陆游第一，是陆游唯一。
2: 陆游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南郑前线开始的，真正的生活才能将诗锻造成宝剑啊。在我的身后呢也有一份文物，这就是陆游著名的《剑南诗稿》，有“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的句子。这《剑南诗稿》啊一共是85卷，这前20卷啊是陆游在他延州知州任上修订删改而成，后边这65卷一直到他临终前他都还在精心的进行修订，甚至他在病逝以后，他儿子陆子玉也在一直进行详尽的修订。所以《剑南诗稿》这将近10000首的这个诗篇就告诉我们，陆游不仅是一个蓬勃而有激情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严于律己、精益求精的第一流的大诗人。
1: 时间到了公元1203年，这个时候陆游应该已经在他的山阴老家闲居了10多年了。所以也特别想知道此时年近80的陆游他的心境和生活的状态究竟是怎样。所以我想我们要不要去公元1203年看看暮年的陆游心中仍未熄灭的这种家国情怀的火焰。两位看眼前这个景致，峰回路转，山重水复，处处藏着惊喜啊。
4: 是啊，看来啊咱们没有找错，这地方应该就是物官先生在山阴的居所三山别业。
1: 哎
4: 呦，这么多猫咪啊。
3: 好多猫。

0: 两位小童，敢问这里可是物官先生的宅院呢？
1: 回先生，正是。陆夫子又去给猫下聘礼了。
2: 在宋代啊，养猫那是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人家南宋的人啊，不能叫买猫，得叫聘猫，哎，得给这猫啊下聘礼。物官先生啊，他的礼呢主要是盐。哦，那他诗里边不是说吗？盐果聘狸奴，常看，细作鱼，
0: 仪式感强多了。他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的。
3: 他不光是要有聘猫礼，聘礼还得有签订非常郑重的聘猫契，而且这个合同写得非常的详细，猫的大小、品相、颜色，它其实是给猫的新主人跟他有个约定，你要对他要尊重、要爱护，不能冷落，不能抛弃，不能虐待。他也是南宋写猫的诗写的最多最有名的诗人，比如说果言赢得小狸奴，进户山房万卷书，还有陆游跟猫相处的那种温馨的时光，夜阑我困儿已归，独与狸奴分坐谈，还有那句最有名的惜柴火软蛮毡软，我与狸奴不出门。
2: 没错，而且这猫啊当时啊特别受到宠爱，陆游先生啊给猫起了很多非常雅的这个绰号，比方说叫什么雪儿啊、粉鼻儿、小老虎，这妥妥就是一个超级猫奴的表现。
0: 那边还有孩子在舞剑。哎，
4: 切勿金书上，
0: 哎呀，剑气
4: 什么能敌飞人
5: 干的，这就中了
6: 张平。你怎么又在客人面前舞你这胡闹的剑法啊？去学习去。
0: 在下撒贝宁，我等是物官先生在南郑时期的旧友
7: 啊，康震。
0: 这都是陆家的孩子？
6: 哦，这是村里的孩子啊。父亲
7: 啊，康震。
0: 这都是陆家的孩子？
6: 哦，这是村里的孩子啊。父亲虽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但他一直心系着孩子们的学业，只要是身体允许，便会给孩子们授课讲学，教他们读书、识字、做人。
8: 家里来新成员喽！
9: 陆夫子，陆夫子！
8: 哎，你
9: 叫什么呀？
8: 他叫什么？哎呀，老夫生平最爱饮酒，我看要不就叫他小酒可好？
9: 好啊。
8: 哎，
0: 陆公，
8: 陆公，
0: 终于又见面了。
10: 诸位稍等。
8: 哦，来来来，让我一下。这也
11: 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进来可好啊？
12: 还好还好，
10: 就是这岁月不饶人。老喽。哎，
0: 哪里哪里，陆公，周碧大基地。
12: 北伐有望啊！北伐有望了，来来来来来，我看物官先生这个书房啊，真是别有特点啊，真可谓身在山阴，心系战场啊！
13: 我要赶紧回信，与之共商国策。哎，
14: 陆公，晚辈斗胆一问，宋廷偏安江南。您在诗里不也写的吗？太平处处是忧长，射日儿童喜欲狂。再看您现在的生活，诗酒田园也非常的惬。为何在陆公的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北定中原？
12: 要是生在和平年代，老夫亦可为了食禄清雅而入世，或可激流勇退的归隐田园，
5: 个少年时，老夫曾亲眼看见国土沦丧，中年虽万里从戎，却功败垂成。华夏九州本就是一体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可天下人都想着守护思安，国之不存，泪悲泪感万忧叹。老夫一生只此一念。
7: 公元1194年，外戚韩托胄发动政变，拥立宋宁宗登基，换张阁代至监视驾。朱熹因与枢密都城指韩托胄政见相左，遭到弹劾罢职。然而主战派却对韩托胄寄予厚望。

0: 风卷江湖雨暗村，色山声作海涛翻，西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好一个我与狸奴不出门啊！你以前可是个打虎之人啊，
0: 专程从临安跑来看我，是为了品读我这首诗吗？
1: 哼，你明明知道临安如今并不容人，你还拿我打趣。
0: 新皇登基，朝局纷乱，你就在漩涡之中，难免会被波及，别太放在心上。
1: 赖不到局势上去，都是因为韩托胄那个小人弄权。
0: 韩托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这是在你家，有什么话就直说。
0: 韩托胄虽非正人君子，可我却觉得他或许是个任事之人。
1: 我是真没有想到你居然偏袒此人。
0: 他对你不公，我也是生气的，可我说的他也是事实啊。
1: 我劝你一句，千万不要靠向此人，否则你晚节难保。
0: 呵呵，好，那不说了，我不说了。
1: 哼，你又想说什么？
0: 当世之所患，奸臣当道，可我觉着还得加上正人君子为民解所累，束手束脚。
1: 你天天逗猫，气不与天地相容，能不折损吗？西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你心中的理肯定也变了吧？
0: 我与狸奴不出门，在写下此诗的当日，我还写了一首诗，堪比你心中最钟爱的那首。

0: 出奇，宣无诊，梦成风雨，浪翻江。木关兄，你好大的口气呀！
1: 山谷道人这首诗可通天地，而你所谓的我的那个理，也在我的诗中。江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野马冰河。

0: 据宋史记载，韩托胄为陆游的亲密好友杨万里和朱熹所厌恶，但是陆游却和韩托胄过从甚密，甚至为其作南园记、月谷全记，遭到了朱熹不得全其晚节的评价。
1: 他怎么来了？哎呀，
2: 陆公，

0: 血骨全记，太好了，我要将它与陆公所做的南园记一起挂在厅堂之中，天天赏读。
1: 有一事我要当面问问你。

0: 罗公，何事啊？
1: 你可知道，为何你请杨成斋写南园记，他不写，我却愿意为你写吗？因为所谓的晚节不保，我不在乎。我与你韩公交往，我的朋友们可是都不赞同。他们说你韩托胄，党同伐异，独断专权，说你连北伐都不敢公开来说，是因为你想借此弄权，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他们说得对。今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真的想北伐吗？
0: 我是真心北伐。
1: 既是真心北伐，为何不公开来讲？
0: 陆公，这次北伐是一次奇袭，不好大肆宣扬。

0: 安公茂敬。
1: 陆公，如果我说这次北伐并非真心，你该当如何呀？

年轻的时候在大反观，我差点就命丧虎口，你可知道我为何没死？我亲手杀了他。

0: 公元1206年，韩托胄发起了开禧北伐，此次北伐却在次年因准备不足、任人唯亲及内部叛乱而致惨败。金国提出韩首求和，要求南宋交出韩托胄首级。11月24日，韩托胄在早朝途中被主和派伏杀，头颅被送往金国。
1: 父亲，你离你的理想这样接近，可是这最后一次依旧没有实现呢。
2: 不苦啊，这条路不是我一个人在走，快了，相信我。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出师一秒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夜阑我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士地犹须待何关。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

0: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应该也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古诗之一。一个老人在生命的终点留下的这28个字，力透纸背，唱响了近千年的时空，使得一代一代中国人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2: 就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要做最后的表达，特别是像陆游这样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最终的一首诗将会传递他最精准的、最主要的主张。他要留给后世的所有的话，就集中在这28个字里头。第一，但悲不见九州同，就他最大的遗憾是宋王朝没有能够恢复中原，实现真正的大一统。这其实不是只是陆游的理想，是整个当时大宋王朝所有的人他们的理想。第二，家祭无忘，告乃翁，世世代代家里人乃至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后人，在祭奠你们的先祖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是不是九州已同。他写的是示儿，所以他这诗虽然写的是一个家里边的诗，其实是一首家国的诗。陆游去世66年以后，元师灭了南宋，当时的南宋的大夫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而亡，而陆游的后人们，他的孙子、曾孙、玄孙等等，或者悲愤而亡，或者坚决拒绝元朝邀请他们出仕做官的这种请求，有人甚至呢最终以死来明志。我觉得只要有陆游的精神在，有爱国的精神在，有热血男儿在，中华民族永远都会屹立不摇。
3: 爱国的感情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因为这首示儿诗，它是将中国的爱国主义题材的诗歌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宋代爱国的最强音之一。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热血男儿，是因为他一往情深。我觉得一往情深可能是热血男儿的根底，就是他生命当中那颗生生不息的火苗一直在熊熊的燃烧。
1: 所以我在想，每次我们重读陆游的时候，都是在重拾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其实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信仰有骨气的中国人。所以无论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主旋律。
4: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将微光汇聚成农行力量，星河闪耀，点亮世界。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让小微不再微小。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不懈耕耘，充盈广袤沃野，用心创造，振兴富裕梦想。让发展无限延伸，让幸福触手可及。中国农业银行。
1: 哎呀，我说怎么整日在外边寻不到先生，原来是西柴火软蛮毡暖，我与黎奴不出门呢。
6: 萨金快请坐，快快请坐。
1: 哎，好。哎，剑南诗稿，我不是听说您把剑南诗稿的修订交给子玉了吗？这是
6: 这些啊都是我在蜀州时写的诗稿。江湖40余年梦，起信人间有蜀州。那是我这一生当中难得的一段快乐时光。
7: 真想

0: 再回去那个时候。
1: 其实晚辈是从千年之后而来，我知道先生把蜀州当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生牵挂，所以我在想要先生随我到千年之后重返蜀州去看一看。
0: 小九啊，那我这些书稿可就交给你了。
1: 先生请随我来。

0: 先生，我们到了。
1: 小阁东头眼化池，秋来常是一幽栖。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我居然又回来了。
0: 我带您到里边转转，看是不是还是您当年熟悉的样子。请。
1: 这里却是景色依旧。当年我最爱坐在池边钓鱼，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0: 此处景色悠然，我也能感受到先生当年的心境了。先生初到蜀州的时候，不是写下过无才借作常闲地吗？那为什么到了后来又写江湖四十余年梦，岂信人间有蜀州？
1: 其实我在蜀州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在此地我确实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他们慰藉了我的心情。我也看到此地的百姓都在认真的生活，我又怎么能够一直自怨自艾呢？
0: 先生您看，
1: 剑南诗稿，这是
0: 这就是您的剑南诗稿啊。但是您看，这里有不同版本的剑南诗稿。2025年是您诞辰900年，人们为了纪念您，把各种不同版本的剑南诗稿汇集到此处。今天一共有9300多首您的作品，内容涵盖极其广泛，从政治生活到吃食娱乐，无所不包。所以后世人也把您的诗称作是南宋诗史。
1: 我这一生即使功名未成，没想到居然能够留下这么多的诗来。那我的小雪儿、粉鼻、小乌涂，岂不是也都流传下来了？
0: 不仅如此，后世人还把您称作南宋第一铲屎官。
1: 铲屎官
0: 这名字怎么样？
1: 好形象，很准确呀，我喜欢。
0: 哎，先生，我再带您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
0: 先生爱酒，世人皆知，您的那一句“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写尽了天地豪情。看完了演化池，再带您看看如今成都人民的幸福生活。入宫请随我一探。
1: 我看他们是不是都在饮茶呀？
0: 先生最爱茶了，写过300多首跟茶有关的诗。
1: 蜀地有好茶呀，
0: 我带您尝尝今日的好茶。
1: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
1: 请用茶。刚才您看到的这个呀，叫做长嘴壶茶艺。这个长嘴壶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方便给客人加水，但是呢又不会打扰到客人啊。所以现在人们生活在这儿，感受到的不是您当年的那样一种忧患和悲愤，而是一种轻松和惬意。
2: 现在好，现在好，茶香未散，百姓安然。

讲述人生百态。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请吴伯父首先考虑怎样解救被关押的学生，然后再谈我和哥哥上学的事儿吧。
1: 先谈你们上学的事情，然后再谈其他人的事情。拿着，滚出去！
2: 吴伯父，我们兄。

我们兄弟俩不能只想着一己之力，置他人的命运于不顾。但还是要谢谢你。

0: 你想让我念出来吗？
1: 可以。
2: 姓名：被侮辱和被压迫的人。职业：反抗者。国籍：龙的传人。宗教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父母姓名：炎黄二帝。年龄：万寿无疆。
1: 很好，我都听懂了，把你们的拘留证都交出来。
2: 为什么？为什么要交？为什么要交拘留证？
3: 把拘留证交了，我们出去以后怎么办？
4: 是啊，
5: 为什么？
6: 不知道。
2: 西道斯，
1: 我们收拘留证是为了尽快放你们出去，这是行政程序。我们得先知道你们的姓名、国籍，以便查证你们的身份。这是正常程序。你们亚洲人长得都一样，我们怎么能分得出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
7: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拘留证千万不能交。
8: 宗大哥说的对，他是为了遣返我们而做的铺垫。
2: 这里没有日本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9: 我们坚决不交。
10: 对
11: 对，
12: 坚决不交，
13: 坚决不交，
14: 坚决不交，
15: 坚决不交，
16: 坚决不交，
17: 没有交，
18: 没有交，
1: 安静，
19: 不交，
1: 安静，安静。如果你们再不配合，我将要下令强制执行。
20: 坚决不交，
21: 不交。
22: 同学们，同学们。
23: 我们不能再跟警察发生任何的正面冲突了。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抗议。
24: 我现在要和你们的上司谈。
1: 我就是这里的最高负责人。
24: 那你能和我们保证，只要看了我们的拘留证，就会放我们出去吗？
1: 抱歉，这我不能保证，但我可以保证的是，放你们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还给你们拘留证。
24: 好，不过我并不愿意接受法国警方的这一做法。我们要绝食，以示抗议。

0: 我们对你们的做法很不满，我们要绝食以示抗议。 他叫耿昭全，头部受过重击，他现在精神有些错乱，神志不清，恳请你们把他送去医院，让他接受及时的治疗。
1: 好的，我会向上级反映，但最后再说一次，把你们的拘留证都交出来。

0: ceux qui n'ont pas de médaillon, allez à gauche. Sans médaillon, à gauche, à gauche. On viendra vous chercher tout à l'heure, ne bougez pas. Vous irez dans la cellule 1, tous les deux cellules 1. Cellule 3 et cellule 2, tous les deux.
1: 学生们并没有犯罪，但被关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请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向法国警方再次强烈要求放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学生当中有人有暴力行为，而且人数众多，所以使这个问题变得有些复杂了。这位。 维护在法国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公使馆的责任。你们就应该强烈要求放人。强烈与否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可以如实的告诉你们，公使馆已经尽了全力。究竟什么时间放人？请给个具体时间。时间嘛，还不太好说，应该。
2: 就在这几天，我们得到消息，法国警察收了被押学生们的拘留证 ，La police française a confisqué la carte de séjour des étudiants
1: chinois。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扣押拘留证一事，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向你保证，回去我就查。可笑！警方说收缴拘留证。
3: 本就是应公使馆的要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是我们跟法国警方商议之后做出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
1: 哦，一派胡言。这位先生，请你注意用词，否则。
3: 可以请你出去。也请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因为有40000万同胞的眼睛在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曾以为我们这些人不会为学生办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跟法国政府达成了初步的协议。我知道你们。 心情很迫切，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明天我会亲自到里昂去接回第一批被释放的学生。那剩下的人呢？剩下的陆续的都会被释放的，所以我来。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吴志辉先生，在国内受了多方的委托，来法国主持里昂中法大学校长一职。

0: 拍什么拍呀？打我脸吗？你刚才说什么？主持什么工作？啊？都他娘的一笔狗！
1: 我预感，宗旭之也应该参与在其中。
2: 结合这一系列的事情，宗旭之他们确实可疑。可是今天，宗旭之和林朗他们也被关在这里啊。
3: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公使馆不可能把所有的留学生都驱逐出境。对他们有利的，他们会留下。别看宗旭之和林朗他们嚷嚷的厉害，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不会被驱逐。
1: 说得对，我明白了。

0: 慢点，最起码这是心照不宣，他们留在这个牢里好好的表现一下，然后再吃那么一点点的苦，这样就可以换取其他留学生的同情心。不交拘留证，他们肯定会鼓动学生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可是交了拘留证，我们又是处处受制于人。
1: 我们从二八请愿，到巨款运动，到这次里昂大学的抗争，其中的得与失，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来，
2: 我们就是经验不足，所以处处被人牵制。
3: 关键是我们总被人利用。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范围的群众运动，必须有坚强的核心和清楚行动纲领。
4: 我和周恩来讨论过很多次，建立一个紧密性的共产主义组织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在学生中间寻找先进分子，成为领导骨干力量。
1: 我还是那个意见，就叫做“旅法青年中国共产党”。你们看怎么样？
5: 同意。
1: 名字我觉得可以再议，重要的是先把性质和纲领确定下来。

0: 大家不要灰心，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出去的。我们并没有犯法，我们只是要争取我们自己应得的利益。警察扣押我们是没有道理的。
1: 万一警察不还给我们拘留证，就算出去也没有用啊。
2: 出去了也会被驱逐的，法国不是白来了吗？
3: 对啊，
4: 对啊。
0: 大家别慌，法兰西毕竟是讲究法律的，警察不会无缘无故驱逐我们的。
5: 要是讲法律，我们就不会被关押这么久而没说法了。
0: 福地，现在大家需要的是希望。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绝望了，那什么时候能成大事啊？
5: 什么是你口中的大事？鼓动大家来到里昂，煽动大家升级冲突，落人口实，被无理羁押。
0: 福地，你这么说感觉责任都是我们的一样。我们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这你应该清楚。
5: 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成功的劝阻大家，这就是我的责任。同学们，他们收走了我们的拘留证，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他们可能任意遣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能做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绝食进行到底，直到被无条件的释放。
6: 好好好，allez, ça suffit là, dispersez-vous et reculez, allez reculez, allez, allez tout le monde, reculez,
7: les gars, on reconduit tout le monde en cellule.
8: 通知大家尽量想办法逃，能逃走一个是一个，否则我们这些人可能会全部被遣返，一个都跑不了。
7: 好。
9: 陈公使，您终于来了。
10: 陈某既不一诺，终于千金。你今天就自由了。
9: 那林朗他们呢？

0: 他们下一批吧，放的都是公费生，过于明显了。陈公是考虑的果然周全的。回到巴黎后。 王秘书找一家好的餐馆，给你洗尘。
1: 多谢了。

0: 同学们，你们受委屈了，公使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争取自由。按照法国法律的规定，最多关押我们24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在这儿待3天了，陈公使，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1: 这个是法国的司法程序问题，所以我请大家。
2: 我们根本不相信你。
0: 公使馆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您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相不相信我，这对我不重要。同学们，我来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第一批学生，我来就是把这第一批学生接出去的。其余的，我们会进一步努力，尽快的让大家获得自由。
3: 好。Très bien.
4: Ceux qui seront appelés prendront leurs papiers ici et iront devant le camion. Wenke, Zhu Yinshan, Quan Hongda, Wei Wei, Zhang Yu, Zhang Suzhe。
5: RSDC，
6: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共进退。陈大哥，别说了，大家都是我带的，我有责任把大家带出去。好，好，好，行。北京时间19点整。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 欢迎您的收听。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名额是不能转让的，所以你浪费了一个释放名额。
7: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让宗大哥出去，因为他在外边。
8: 比待在这里面对大家帮助要大得多。
7: 对，
9: 大哥，大哥，大哥，你出去吧，出去一个是一个。
10: 孔兄，你出去吧，你路子广，你出去再想办法帮我们。
7: 走吧，大哥，出去吧，
8: 大哥。
7: 既然这样，那我就先走。大家放心，我出去以后，一定会替大家想办法。
11: Les détenus continuent à faire la grève de la faim. Ça devient très inquiétant.
0: C'est la surveillance.
11: Oui. À ce stade, ils sont bien incapables de s'échapper.
0: Procéder à un bourreau télé.
11: D'accord.
6: 情况非常紧急，总学知已经被释放了。据说陈露正在四处活动，可能很快就要实施驱逐了。艾克先生指示，尽量要把大部分的学生救出，实在不行，至少救出几个核心人物。
11: 每一个都很重要，我尽力而为。

0: 拿到探视证了，只弄到两张。
1: 太好了，马上通知聂荣臻。
2: 好。

0: 我今天可能就能出去了。
1: 啊，
0: 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给我的吗？
1: 你出去了，要是见到周恩来，你给我带个话，就说钱文可能提前了，让他尽快的想办法。
2: Vous avez 5 minutes de visite.
3: Merci beaucoup.
4: Est-ce que vous souffrez là-dedans?
3: 长话短说，现在形势严峻，我们有两件事必须一起做：一，继续给陈露施压，逼迫他出面，向法国警方全部要人；二。我们要想办法自己带人出去。
5: 带人？怎么带人？
6: 我们有两张探视证，下次进来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跟你们其中一个对调，留下来的等黄冈以后再出去。
1: 可是留下来的那个人没有探视证出得去吗？
6: 就说证丢了，应该可以出去。
1: 不行，这太冒险了。
6: 没有其他办法，冒险也得试。我们俩又不是犯事的学生，警察不能管我们，应该可以。
7: 这样不安全，如果警察不让你们走，就检查出人数少了，你们一定会受牵连。
6: 大不了被遣送回国，我们俩不重要，但是你们几个当中必须有一个先出去，为了大局。
3: 这件事我们已经和恩来定了，不要再讨论。
6: 事不宜迟，按计划实施。警察换岗的时间清楚吗？
8: 知道，是下午3点。
3: 确定吗？
8: 确定。
6: 那行动就定在2:50。
1: 好，那就何森兄，你先出去啊。
7: 为什么我先出去？你和李荣志，你们两个出去一个。
9: 哎，我不走，让赵世炎走。
10: 我觉得吧，赵世炎、李荣志。李东志留下，蔡和森，你们俩走一个。
9: 我同意，你们俩赶紧决定。
7: 赵志远，你走。
1: 你，
6: 别让了，别让了。你们投票决定，今天晚上必须定下来。
11: C'est l'heure。
9: D'accord。
3: Si。
9: 哎。
8: 怎么样？
12: 我挺好的。赵全怎么样？病好点没有？
8: 时好时坏，疯疯癫癫的。政府非要把他送精神病院，反正我和妖叔打死不让。
12: 不能去，绝对不能去。
8: 你放心吧，侨团领袖出面和里昂政府达成协议，暂时允许赵全在外面养伤，还专门给他找了房子。我跟妖叔现在照顾他。
12: 好的，谢谢。
8: 谢什么？其他人呢？什么时候放？
12: 听说可能要被遣返。
8: 你说什么？
12: 小点声。
8: 那公使馆呢？他们见死不救吗？
12: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看不出来吗？陈露和宗旭之内就是两面派，表面上同情学生，其实跟法国警察一个鼻孔出气，暗度陈仓。
8: 那怎么办嘛？
0: 王若飞搞到了两张探视证，他的意思就是说，

0: 进去一个人，然后换一个骨干出来。
1: 进去的人呢？不是，你换出来的再是骨干，那也是一换一啊，对不对？这有什么意义吗？
2: 你进去的人不是被关押的人，想想办法应该能出来的。
1: 那要是混不出来呢？
2: 那就被遣返呗。
1: 那为什么不找个法国人？
2: 法国人？
1: 你想，找一个法国人，换一个咱们的人出来，即便是被发现了，法国警方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法国人给一起送到中国，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可是从哪找一个法国人呢？
1: 找他呀。
2: 谁啊？
1: 走走走。
3: 就这么定了，找谁去？
4: 不行，何三兄，听我的，你走。
3: 你不要再嚷了。事情发生到现在，我认真的检讨过我自己，我的斗争经验还是不错，对群众运动的掌握和对后果的预见性远不如你。
5: 何森兄，你严重了，论感染力你是最强的。
3: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我来法国就是为了寻找原本的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理论，阅读它，翻译它。我想来一次西天取经。时至至今，在这儿我所能看到的基本也看得差不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翻译完共产党宣言。
5: 所
3: 不过我妈妈告诉我，她会帮我完成的，我没什么遗憾了。我要回去，去苏联，去革命胜利的地方，亲自的走一走，再好好的学习学习。赵师爷，如果你耽误我进步的话，我就让你知道湖南吕子的厉害。
4: 说真的，师爷，何森兄说的有道理。你的号召能力强，学生们又都听你的，日后发展共产主义组织还有成员的大事都得靠你，你得出去。
5: 这不行，组织是要大家一起建的，何况是要人换我出来，不忠不义的事我赵世炎不干。不要再这样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告诉你，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为更多人谋取利益。再说，如果你能出去，那才是对陈露他们阴谋的沉重打击。赵兄，我拜托你，如果你能出去，照顾好我的家人，还有我那帮湖南的老乡。
4: 好，
3: 就这么定了。
6: 这三个位置是岗哨，这个岗哨的楼梯是唯一通向上面的通道，上去以后就是森林，进入森林我们就成功了。
7: 不过依照目前的形势，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6: 我那个四川小老乡啊，跟比埃克非常熟，只要能找到他，一定能够请过来。现在就需要咱们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料。
8: 多诺在请。
1: 你好，
8: 请。
1: 这位就是我说的最好的法国朋友比埃尔。哦，这位是。

0: 我们来，
1: 哎，你好，
0: 这位
2: 啊，真，
0: 若飞，王若飞，
1: 你好，
2: 谢谢你能来，这次要麻烦你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吧，我去吧。等一下，你有香烟吗？我抽一个。啊，
1: 我说吧，夫人。
2: 啊，爹。啊，行。尹哲吗？你记住了。 我是一名记者啊，现在是真正的记者。Bonjour,
3: bonjour, nous sommes journalistes.
2: 谢谢。

0: 我说了，我有要事要见陈公使。要见陈公使，那也不能随便往里闯。让他们过来吧。
1: 早上好，公使先生。公使先生，你也知道，学生们已经被关押的够久的了，请公使先生务必拿出些诚意，保释他们出来。
2: 你这是在命令我？
1: 我是在替4万万中国同胞向您提出郑重的请求，请公使先生不要再以任何借口拖延时间。
2: 陈公使。 你们表面释放一部分对你们有用的学生，背地里却与法国警方联手，积极准备遣返。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如果这批留学生被强求遣返，4万万国民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活活淹死。Vous
3: comprenez？我现在不想做任何解释。如果不想解释，就用行动来证明。请公使先生跟我们一起走一趟。
1: 去哪儿？李阳军营。以您公使馆大使的身份，当面向他们要人。
2: 你认为就这么去有用吗？请你不要再做戏了，放不放，还不是你们和法国警方唱的双簧。
1: 如果公使先生不愿屈驾，我们就将此事的原原委委披露于报端，请公众来评判。
3: 最后一批学生的释放令下来了。你们呐，就是喜欢妄加猜测。我一直在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谁到里洋去都没有用，知道吗？你们总说我尸位素餐，玩弄阴谋。 你们为什么不就想想啊？我是个政府官员，我能像你们这样去闹吗？我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按照规矩来办事情。北撤，我们去里昂。
4: 今天可能是遣返我们的日子了。看来周恩来他们是来不及了。

0: 来了很多警车，还有警察。哎，你们来不及，不用啊，阿宽、罗子、韩教授，还得喂，喂，喂！哎，阿兵哥，阿兵哥，王队长，你们见过，你们见过吗？王队长，你们是？
1: 看来是来不及了。
2: 混蛋！咱们跟他们拼了！
3: 拼了！
2: 住手！
0: 难道就这样被他们赶回去？
2: 不怕流血。 但血不能白流。我们跟法国警察打架，不值得。
4: Messieurs, ordre du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Vous êtes tous expulsés. Allez, en voiture.

1921年10月13日，蔡和森、向景瑜、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王清奇等104名勤工俭学生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征回里昂大学运动

0: 这次里昂大学事件，以及中国留学生集体遣返前后的报道，天津《议事报》答应我，让我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跟十八旗刊载。
1: 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喊道：“全世界被压迫的人，联合起来呀！”小群体抗争。
0: 是以卵击石，对付反动统治阶级，必须实行大联合。这次挫败太惨痛了，我们损失了100多个人，我们低估总血池了。这个人。 算了，怪我。
2: Y a-t-il quelqu'un qui habite ici?
3: Personne, c'est le dépôt. Vous voulez entrer?
2: Non, non, c'est bon.
3: C'est vrai, c'est très sale ici.

0: 我这儿也不安全了，附近多了不少警察，大街上贴满了通缉令。刚才回来的路上，他们盯上我了，兜了好几圈才甩掉。现在乔年领着他们绕呢。
1: 你爬出来之后。
0: 他们第一个搜查的就是我那儿。现在中国留学生被法国警察严密监控着，聂荣臻和坤他们也被迫转移到比利时工作了。
2: 如果我这儿也待不下去，那还能去哪儿呢？这事儿闹得那么大，恨不得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了。里昂大学抗争失败之后。 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为避免被遣返，聂荣臻、何长工等前往比利时寻工和求学。赵世炎被迫逃亡到法国北部，从事打扫一次大战战场的艰苦工作。Bonjour,
3: Monsieur Préfet.
4: 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郑女士，早上好。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3: 是我冒昧，金鸟先生，我请求你给赵世炎一纸特赦令。
4: 特赦？我们现在还正在追捕他呢。如果他回到巴黎，请让他立刻到警察局自首。
3: 赵师爷没有犯罪，相反，在里昂大学的这件事情上，他是竭力制止的，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并把他给抓了。
4: 可在我们看来，他是主谋之一，而且他后来还是逃跑了。
3: 他逃走，是因为怕被你们非法遣送。
4: 为什么是非法呢？
3: 当然是非法遣送，你没有看今天的报纸吗？
5: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金鸟先生，如果警方对此事不表态的话，估计事态会一再扩散。
3: 抱歉，这件事现在由司法机关负责，相关文件都在法官手里，我对此毫无办法。既然如此。
5: 我也只能请国会议员于格勒先生，还有里昂的市政议员伯纳德先生出面。
4: 那请便吧，恕不远送。

0: 对了，咱们都走了，赵全咋办了？
1: 哎，我昨天晚上给亚萍说了一声，让她帮忙照顾一下，没有问题。
0: 不是罗亚萍她上学的吗？
2: 我看耿少天这几天好些了，还让他一个人带着试一试。反正罗亚萍中午能打饭回来，其他在这儿的人也能帮着照顾照顾。
0: 对的，
2: 只要不出华侨协社的门，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再不行，我留下照顾他。
1: 哎，行了行了，我们还是赶紧走，马上就要迟了啊。
0: 快点走。哎呀，来这么多人了，还以为我们是来的最早的呢。
3: 我们昨天就来了，一夜都没睡。
1: 没关系，我们都还有机会嘛。
4: 你们从哪得到的消息？怎么来的这么早？
1: 我们还不算早的，前面两个一夜都没睡。
4: 啊，我知道消息晚了。我要早知道的话，我也不睡觉就赶过来了。这次名额好像不多啊，是不是啊？
1: 嗯，是不多，而且现在排了这么多人，估计也不能全要下来。
5: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6: ！Silence. Faites la queue. Écoutez-moi. Je vais distribuer les numéros dans l'ordre. Ceux qui auront un numéro entreront travailler. Les autres partiront. 1, 2, 3, 4, 5, 6, 7.
1: Merci.
6: 8.
1: Merci.
6: Voilà, c'est fini pour aujourd'hui. Entrez chez vous.
4: 没号吗？给我一个号吧，我需要这个工作，一丁点钱都没有了。
6: Tant pis. Vous reviendrez dans quelques jours.
0: 别看了。
6: Mais aujourd'hui, c'est.
0: 你菩萨过活，自身难保了。走。
4: 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7: 谢谢
1: ，Monsieur。同学，你要不去华侨协社吧？那个地方会发面包的，真的。
2: 我去过了，那里人太多了，不接受学生了。
6: 哎 ，Frédéric, allez chercher du lait chaud, vite！

0: 在这儿啊。
1: 嗯。
0: 宗旭之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1: 他这个人野心很大，而且反复无常。
0: 我听说他也准备成立一个激进的政党，这倒让我有点担心了。我觉得他在法国留下去不合适。
1: 先生，虽说我个人对宗旭之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可我认为现在不是让他走的时候。您想啊，周恩来还在，赵世炎到现在没有找到，陈延年、陈乔年这俩兄弟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总得有人替咱们应付。
0: 知道吗？法国人尝到了遣返的甜头，剩下的赤色分子他们一定不会放过。留下个赵世炎也挺好的，因为他们跟他都有联系，让法国警方严密地监视他们，到时候找个罪名把他们给治了。我告诉你，剩下的那些都是从众之流，没有人挑头的话，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儿。
1: 明白。

0: 你们好。好。同学们，
1: 同学们啊，来，同学们来，都围上来，来，我们的陈公使啊，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0: 你们好，同学们。同学们，我给大家送食品来了。
1: 啊，来。
0: 看到同学们在这里忍饥挨饿的，我心里是特别的不好受。我们公使馆的全体成员也是感同身受啊，所以大家积极捐款，给大家买来食物。虽然是聊胜于无，但也是给大家送点温暖吧。同学们，我们公使馆能力也很有限，但是公使馆的全体同仁，包括我本人，还会积极的想办法，啊，筹措资金。今后啊，我们要定期的来给大家送食品和衣服。同学们啊，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要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啊，有些激进的歪理学说，希望大家不要受到影响。法国政府啊，对中国的留学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不能再发生像上次里昂大学那种事情了。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公使馆就很难保证再能够把大部分的同学给保释出来。啊，
1: 公使大人，公使大人，要不咱们开始发放食物吧。
0: 好，好，好，来。
1: 好，来这边，同学们来，都来领食物吧。来，来，都来，都来，这都是公使大人给我们带来的食物啊。哎，来，都有啊，都有。来，排好队，来，大家都来。对，对，对，来。

0: 西贤，嗯，你咋个那么快来？同样是两只手，你比我快好多。不光快，还比我漂亮。
1: 闲娃子聪明，你慢一点弄，
0: 弄得好像我们都在偷懒似的。
1: 好，这不好几个月没工作了吗？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嗖就发硬，我真是想慢，都慢不下来。
0: 西贤，嗯，咱们领了工作以后，带赵全去吃顿好的吧。我看他这几天瘦了好多，
1: 就去唐人街吃麻婆豆腐，
0: 要得。

0: 几本小说而已。
1: 几本小书。共产主义 ABC， 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就这几本小书把整个世界都快染红了。就大战之后啊，整个世界都在向左转，这给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它的传播呀提供了机会。那些激进分子就喜欢这套东西，还拿这套东西来蛊惑年轻人。这本你来看看，对，最后一段说的什么你念出来。
0: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
2: 他们野心这么大呀？啊，如果他们得到了整个世界呢？那锁链留给谁啊？
1: 这就叫洪水猛兽。
0: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1: 这是天翻地覆、人头落地的大事情。俄国就是个教训呢。这些赤色宣传危害很大，你怎么能让他们读这些书呢？
3: 哎呀，公使大人呢、啊、作为我们来说呢，无非也就是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至于他们看什么样的书籍、信奉什么，我们呢还真不太好管。
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管，你在这里管什么？把这些书都带走，一本都不能剩下。
0: 我把那些书全都拿走。
1: 放着正经书不读，啊，热衷于这些个东西。
4: 你是谁呀？你干嘛呀？
0: 我怕你们这些人中毒。
4: 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呀？
5: 我是怕你这些人啊
0: 中毒。
4: 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来接我的吧？你是来接我成亲的吧？啊，
0: 接什么接？我接你去哪儿啊？我接
4: 不是你今天来接我成亲有点太仓促了，我还没准备好呢。哎，
0: 神经病啊你。
3: 哎，公使大人您稍等。哎呦，赵全呢、啊、没事啊。哎呦，赵全今天穿着新衣服吧？那漂亮的啊，漂亮。哎，赵全，没事啊。
6: 法国队的战术就是太死板。我看报纸上说，那个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时候，他们1-4哦，输给那个捷克斯洛伐克，
7: 哎呀，整整
6: 丢四人哦。哎，
8: 赵全
9: 呢？
8: 赵全。
9: 赵全怎么了？
8: 赵全找不着了。哎
9: 啊！
8: 赵全不是去医院了吗？
9: 去什么医院啊？
8: 下午公使馆的陈公使送来了些食品，赵全好像是又发病了，就被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9: 什么？啊？
10: 啥子医院？
8: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精神病院。
10: 精神病院？你确定是陈公使送的？
8: 我确定。
9: 走，哎，快点有速。
10: 这下是干了
11: 干，别往退。
12: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
10: 啊，那个，啊，我就想问一下，陈公使把耿兆全带到哪儿去了？
12: 赵全？不知道。
10: 是陈公使亲自把他送过来的，就在今天。一个小男孩，这么高。
6: 我们就是想知道耿兆全是被带到哪家精神病院的。
12: 陈公使送的？嗯，我不清楚。
9: 那麻烦你帮我们打听一下吧。
12: 好。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等等啊。
9: 谢谢哦。
13: 这不是准备了呗？
9: 哦，
6: 大哥，
9: 走。
14: 里昂大学的抗争失败之后，勤工俭学生们最后读书的愿望也遭破灭。 在极度绝望和困苦之中，十余人精神失常，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疗，就此一病不起，乃至客死他乡。

0: 火莲，我问你，咱俩是一个村的，对吧？咱俩就像亲兄弟一样，对吧？那么求你件事儿，你得答应我。
1: 哥，
0: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给我妈。

我们公使馆的所有同仁为中国学生的不幸遭遇表示遗憾。陈公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心痛万分啊，特责令我全权代表他把耿兆全同学的仪式处理好。同学们，不管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同学们，别太痛苦了。节哀顺变，我们公使馆的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你们不管有什么要求，随时来找我。

哎，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啊？这是中国的传统，死者亲属向吊唁者还礼。赵全家没有亲属在法国，我们呀，就代表他的家人了。

0: 耿兆全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那个陈露来华侨协社视察，发现赵全精神不对头，刚好呢那几天我们都在工厂找工作，没有人照顾他，他们呢就把他连哄带骗整到了精神病院。到了那边之后呢，可能是因为变了环境不适应，

赵全的病呢就突然大发作了，他挣脱了护士，一个人就跑到了楼顶上去了，然后就从那里跳下去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

和京沪高铁再次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

0: 同时兴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 100%， 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兴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三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公民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

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川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
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
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

0: 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

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

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上级说道，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因为违抗军纪受到处分，来到了一营当了营长。
1: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0: 痛失爱将的李云龙向政委赵刚倾诉了自己的一腔悲愤。
2: 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设下鸿门宴，李云龙毅然前往，席间双方翻脸，重兵围困之下，李云龙用身上的炸药威胁楚云飞做人质，顺利脱身。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4: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
0: 一场小小的宴席仿佛庆祝了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也拉开了国共

0: 中双方互为对手，争夺未来中国主宰权的战争序幕。在新的局势下，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相互钦佩的中国军人也开始了各为其主的争斗。那么究竟鹿死谁手，还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6集《时代洪流》。
1: 南京市民の窮状も尽力これを知る。
0: 在一座地下掩体中，一群模糊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他们似乎不敢相信广播中所播放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大事件それことだ。
0: 一个年轻的日军士兵听到了日本已经战败的消息，如同死了亲妈一样，鬼哭狼嚎地冲进了大堂。满满一屋子的日本士兵望着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伙伴呆若木鸡。整个房间里只有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声还在低沉地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在中国军民的共同抗击下彻底的失败。
3: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准备向中国军队投降。这个时候，从城楼外跑来一支穿着国民党制服的军队，为首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张大彪。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私は山田師団第5連。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5联队第3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
5: 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386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4: 386独立团，私は八路軍の。少佐说，他跟386旅打过仗，贵军是他尊重的军队。只是少佐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没有穿八路军的服装？
5: 你告诉他，晋绥军正忙着呢，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6: 我が部隊は八路軍の独立隊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4: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0: 张大彪缓缓地接过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日本指挥刀，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无数兄弟们的鲜血，今天

0: 此时在日军据点十几里外的山路上，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着警卫连匆匆向后山赶来。他看见一群国民党军人手无寸铁，身着单衣，坐在草地上，无奈地看着这位长官。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1: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淬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3: 八路哪去了？
2: 小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0: 楚云飞来不及多想，直奔马关方向前进。可等到楚云飞赶到据点，眼前的景象差点气得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看见日军松松散散地坐了一地，准备上缴的武器和物资统统不见了踪影。
4: 我他希望你们打死他。
5: 这位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0: 楚云飞心里清楚啊，李云龙又抢在了他前面一步。
6: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和日本军队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的状态截然相反，在八路军独立团驻扎的村庄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乡亲们组成的秧歌队从村口扭到了村尾。虽然还没有到赶庙会的日子，可舞狮子踩高跷的节目已经在台上台下演了起来，整个村庄一片欢歌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快乐和幸福。八年了，八年了，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终于又回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独立团的战士们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他们和老百姓挽着手蹦着跳着。八路军战士哪一个不是农家出身，为了这一刻，多少战友，多少同志，多少亲人倒了下去，而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用这种胜利的喜悦祭奠各位英烈的忠魂了。李云龙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台上的节目，笑得嘴都合不上。这八年来，他失去了太多的好战友、好兄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他也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4: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7: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8: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9: 到，
8: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着打。
9: 是。
0: 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国民党军在突破八路军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顽强反击，双方伤亡惨重。天亮的时候，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是误了。几天以后，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支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国民党军和伪军一起被缴了械。
10: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0: 一个月后，
10: 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啊？
9: 又一个月后。
10: 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9: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鉴于李云龙在对日作战中的优秀表现，他很快被提拔为华东野战军某纵队二师的师长。虽然当上了师长，可李云龙的那副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1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1: 是，服从命令。
1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
1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1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在七师。
1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13: 对。
1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做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1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呢。
1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1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9: 执行纵深穿插任务，需要一个既有胆量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15: 师长，你上岸。
9: 李云龙立刻想到了自己在独立团时候的警卫员，现任二师侦察连连长的段鹏。
16: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
15: 啊？
16: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15: 记得，还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16: 你娘还好吗？
1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16: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1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啊，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嘛，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6: 段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了。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5: 师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任务
16: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5: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6: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5: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6: 好，有准。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6: 哈哈，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9: 什么？亲自带队？一个师长直接参加如此危险的战术小组行动？二师的参谋长张大彪以及政委都对李云龙的决定表示了疑虑。
1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6: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1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了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6: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14: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13: 对。
16: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17: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16: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1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6: 撤就对了。
15: 政委，
12: 政委，赵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师，
13: 师长呢？
12: 去前沿了。去前沿了？
13: 谁要去的？
12: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9: 刚刚被李云龙抢回来的政委赵刚，一进师指挥部，就又被他这个老战友给气懵了。
13: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7: 范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13: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9: 一个师长带队杀入敌人内部，
18: 是的，
9: 到底是什么使李云龙这么感兴趣呢？
18: 89师指挥部
9: 师长李云龙竟然带领着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敌人大后方，他这么冒险究竟意欲何为呢？
7: 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14: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7: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机油声嘴撕，咬过撕水口子来。
13: 上
5: 是。
9: 楚云飞率领重兵向李云龙直扑过来，面临强大的火力压制，二师减员严重，李云龙将如何应对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呢？
19: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的。
9: 随着级别的提高和责任的增加，老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喽。政委赵刚再次被调离李云龙身边，李云龙能否放赵刚一马呢？
7: 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2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9: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宿命的对手终于又碰面了，棋逢对手的双方，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21: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9: 上集说道，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了。
22: 我自此宣布，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6: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9: 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在战场上再次碰到了老对手楚云飞，李云龙以楚云飞为主要作战对象，走了一步险棋。
18: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总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6: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1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次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9: 李云龙带领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国民党军大后方，这种不要命的行为显然激怒了刚刚回到师指挥部的政委赵刚。
7: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12: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9: 李云龙的擅离职守，会不会令整个二师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呢？而李云龙又能否如愿以偿地抓到楚云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7集《冤家路窄》。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阵地后方，一支巡逻小队正在执行任务。突然，一群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士兵向他们迅速逼近，巡逻小队还没问清对方是谁，就被一梭子子弹撂倒了。
20: 活捉楚云飞，给我杀！
9: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89师与解放军二师的交战前沿，政委赵刚正仔细观察着对方的防守攻势部署。
1: 命令部队，不许懈怠，将

0: 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1: 是。
2: 随着一声令下，先头部队迅速跟进，向八十九师纵深方向挺进。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举消灭八十九师指挥部，活捉楚云飞。在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的战地指挥部里，各个防守部队的紧急电报纷至沓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军事地图旁边，不紧不慢地听着参谋的战况汇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想要活捉的老对手楚云飞。
3: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4: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3: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5: 师座，孙长前头的孙长报告，共军在包掩护下全员收军，沿着已经配设429口的四团停车队。
4: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先手任务，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3: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4: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6: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7: 冲上去缠着他。
1: 是。
2: 此时，李云龙的突击小队与楚云飞的师部只有咫尺之遥。眼看着楚云飞就要溜走，李云龙带领战士们拼尽全力地向前突击，而已经有所预感的楚云飞却早已悄悄撤出了指挥部。
5: 师长，师长，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4: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2: 李云龙带领的战士们终于杀到了楚云飞的指挥部。段鹏悄悄探头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况，向身后的战士做了个手势，三人飞身跃出掩体，向指挥部的窗口猛烈扫射，紧跟着破门而入。
5: 楚云飞跑了，
4: 他娘的！
2: 战斗结束了，而楚云飞却没有被抓到，这多少令李云龙有些失望。不过也不能说毫无收获，这不，在回师部的路上，一个小战士突然发现，在草丛中有一个哆哆嗦嗦的身影，把脑袋扎到草堆里，却把屁股撅得老高。真是顾头不顾腚，活像一只鸵鸟。
8: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8: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1: 我说，这……
8: 不，
1: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1: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4: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啊。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

0: 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1: 就你老李眼贼啊。
2: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老赵，这是怎么回事？
3: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2: 什么意思？
3: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2: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也不能去，你哪也不能去。
1: 哎，老李，老李，
2: 老家，
1: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1: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3: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你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船头呢。
2: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1: 你别先入为主啊。
4: 听了赵刚的话，李云龙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虽然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在理上，可是李云龙实在是不愿意跟这位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分开。这个时候，一个一瘸一拐的俘虏被两名战士押到了李云龙面前。
5: 师长，你的法海镇林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7: 哎，别着急，慢慢说。
4: 看见政委赵刚慈眉善目的样子，这个满脸愁容的俘虏似乎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深吸了一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铁盒，从里面取出一粒药丸，慢慢地含入嘴里。他又取出一个小酒瓶，喝了口酒，将口中的药丸送服了下去。这俘虏如释重负般的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香烟，优雅地用打火机点燃。
2: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7: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4: 话音刚落，在赵刚身后响起了西洋乐队的演奏声。赵刚回过头去，心里一阵感动。这李云龙还真是有心。
2: 老赵，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8: 报告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
8: 不知道。
0: 司令员。
9: 哈哈哈，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10: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9: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0: 不知道。
9: 来，赵庄，
11: 楚云飞的89师正猛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
2: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11: 怎么样李云龙，只有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自从楚云飞从李云龙手心顺利逃脱之后，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跟对方再碰一次，在战场上一分高下。现在机会来了，围绕赵庄一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能否成功拦截赶来增援的楚云飞第八十九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这个任务恰恰被安排到了李云龙的二师身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国民党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赵庄方向急行军，一辆吉普车在行军队伍中迅速地穿梭着，车上的人正是楚云飞。楚云飞发现他的士兵们都一边走一边吃着馒头，楚云飞略微有些恼火。
1: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2: 是。
1: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3: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赵庄，再吃早饭。
1: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3: 是。
0: 赵庄阻击战打响了，李云龙所带领的二师的确顽强，但是对手楚云飞的八十九师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在这次硬碰硬的较量中，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
0: 楚云飞的攻势异常强大，李云龙率领的以顽强著称的二师竟然也出现了动摇。难道武器装备的劣势真的是无法抗拒吗？
2: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2: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0: 激烈的战斗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可此时的二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下生存呢？战斗即将分出胜负，而李云龙却选择了撤退。难道真的是英雄气短？而楚云飞能够让李云龙悄悄钻出他的掌心吗？
5: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

0: 虫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

只是忘不了我。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都是每天黄昏落叶。我知道你给的诺言其实都是谎言，我怎么会一直相信你到现在？他，你说你自己找寻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

0: 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

0: 是不是又
1: 想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

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护，散后孤单，前行承受了多少不满，心思恢复，然却可声音说再坚持到不掩饰偏执，要证明一切不完，可我那片山谷放肆呼喊。When I fight， 就算遍体鳞伤，照样不退让。When I try，

0: 重复。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可以借给我你们的声音吗？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

0: 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 5.4 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

0: 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 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

0: 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洪湖。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 5.4 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8: 准备缓缓来哦，
9: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0: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7: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7: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7: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7: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7: 只看过你们的货。

0: 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3: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5: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6: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5: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

0: 的意义，他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 权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

0: 穆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0: 剧情、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潇宇，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呼和浩特晴，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五个项目上新，探索煤电低碳先进技术应用；
1: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持续推进春耕生产；
0: 劳动者之歌，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
1: 赛场立青春，夺冠显担当，农大健儿用拼搏书写五四青年答卷；
0: 我们的节日，假期里人们走出家门，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1: 走一线改文风，逆行救火民警的平凡坚守。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自治区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和现役机组低碳化改造，提升煤电的清洁降碳、安全可靠、高效调节、智能运行水平。今年计划开工五个煤电项目，加快煤电产业转型升级，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示范经验。请听报道。眼下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准大电厂二期项目正在紧张建设，汽轮发电机组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当前该项目工程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项目总投资约78.65亿元，规划建设2×100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抽气凝气式汽轮机发电机组。其中低碳化改造的关键就是超超临界技术，它能让锅炉内蒸汽

0: 参数提高到临界点以上，从而压低煤耗。一台百万千瓦机组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近40万吨。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工业供气776万吨，为自治区推动煤电功能形态转型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准大第二热电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卢小平：
1: 在场的施工人员达1700多人，施工力量充足，我们将全力冲刺项目建设目标，确保实现年内机组双投目标。
0: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电装机规模大，机组类型多，承担着煤炭保供、西电东送等重要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区煤电装机规模 1.21 亿千瓦，居全国首位，其中外送煤电装机占比约 33%， 单机60万千瓦级及以上煤电装机占比 55%。在发挥煤电保供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保护生态环境，内蒙古积极组织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抓好现役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在蒙西、蒙东等能源基地布局示范项目，并推进三改联动，重点对剩余服役期较长、煤耗高的机组实施改造，年内计划新投产金山五期、包头喜贵图2期等五个煤电项目，新增装机500万千瓦以上。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副处长马健：
2: 积极探索煤电低碳化先进技术应用，围绕氯氨掺烧、生物质掺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组织开展技术验证和工程示范，依托我区风光之晴产业基础，推动氯氨掺烧试点，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高煤电机组清洁降碳水平。
3: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持续推进春耕生产，为粮食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4: 在新安盟科右前旗归流河镇八达人贵嘎查水稻育秧大棚，村民操作自动化育秧机同步完成覆土、播种、浇水，育秧效率显著提升。村民包保良：
5: 今年的温度还可以，在这个大棚里预计育苗3000多盘，能满足70多亩水稻的种植。
4: 为破解农户育秧难题，八达人贵嘎查创新探索集体建棚加承包经营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统一建设标准化大棚，提升秧苗质量，夯实水稻稳产基础。八达人贵嘎查党支部委员金电波：
6: 八达人贵嘎查集体主要育秧大棚有44栋，能满足5000亩地的插秧需要，包括其他小棚的这个稻苗呢，能完全满足我们这14000多亩插秧的需要。
7: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源镇榆树林村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平整地块、清点农资，一派繁忙景象。今年，村民李玉林家在推进青贮玉米种植的基础上，签订200亩年玉米种植订单，率先尝试新品种种植，做好示范引领。李玉林：
8: 5月1号就得开始种的了，我就考虑到今年种田玉米，试年看看什么样，要是可以了，明年就往大扩扩规模，回收能有点保障。
7: 青贮玉米作为肉牛的核心饲草，一直是村里的主要种植作物，既有效保障了肉牛养殖的饲料供应，又实现了秸秆就地转化循环利用。在保障肉牛饲草料自种自足的同时，村里今年积极对接市场，拓宽增收渠道，推动村民签订种植协议。今年青贮玉米、结实玉米、黏玉米的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0亩。榆树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春茂：
9: 今年春耕本耕都比较早，化肥、籽种到目前为止已经大部分都采购回来了，采购模式是统一集采集购模式，这样呢就给老百姓降低了成本。
1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公庙子村党群服务中心，其残联专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如期开讲，培训特邀农技专家围绕当地特色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科学田间施肥管理等内容授课，现场为50多户残疾人家庭免费发放化肥，每户10袋，减轻春耕生产成本。村民王翠英：
11: 通过老师耐心细致的农业实用技术的讲解，让我们更好的科学种田，增加产量，提高收入。
10: 乌拉特前旗残疾人联合会教救部主任傅彤：
12: 给大家送技术、送帮量，也送化肥，给他们点

0: 实在在的博主，助力他们重岗上车。
1: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深耕铁路车辆及相关装备核心技术研发领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采制。
2: 在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和团队正在对一批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端漏斗车和平车进行产品试制后的查漏补缺。肖艳梅，
3: 大概有个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了试制，获得了用户的这个初步验收，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批量生产。
2: 肖艳梅创新团队科研人员17人，平均年龄36岁，女职工占比超70%，汇聚了技术骨干、技能能手、青年职工等一批高素质人才，主攻铁路车辆转向架、车体、制动、钩环等核心模块，独立完成整车设计。转向架是铁路车辆的底盘心脏。
4: 肖艳梅团队在这个领域深耕10多年，
2: 先后研发不同轨距、不同轴重系列铸钢三大件式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其中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减少铸件重量25%以上，疲劳寿命延长20%，核心技术获多项专利，破解行业共性难题。肖艳梅，
3: 我们铁路货车呢，其实就是一个钢结构，像大秦线连挂车辆一般都是万吨列车，但是在万吨列车它牵引这么多这么重的这个货车的时候，它的速度还要跑到120，保证我们装的货物不受损伤。
2: 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以来，围绕设备升级改造、生产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等重点任务，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同时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创新、肯担当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徐超，
5: 在整个团队向前进步和创新的时候，肖工总是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而且是我们进步的根基，也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 肖艳梅创新团队累计完成15项重大攻关，20余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内蒙古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科技带头人肖艳梅，
3: 我们传承弘扬兵工精神，坚守忠诚奉献，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全力服务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升级，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铁路力量。
6: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在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中勇夺冠军，用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给青春留下一份滚烫的礼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宋可欣的报道。
7: 4月30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总决赛在广西梧州落幕。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冠军代表队7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经过7轮激烈角逐，最终捧起全国总冠军奖杯，这也是自治区校园足球的历史最好成绩。回顾这段征程，队员阿斯汗最先说起的是内心的成长。
8: 这次比赛经过之后，感觉心态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7: 比心态更坚韧的是整支队伍拧成一股绳的劲头。男丁来自呼伦贝尔，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树立了驰骋绿茵场的梦想。如今站上全国赛场，他说自己最享受的还是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
9: 一起在场上拼搏，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了。
7: 为了这次总决赛，全队26名队员付出了超长的努力。去年寒假，他们远赴广西进行为期1个月的冬训，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出赛场上的全面绽放。本次比赛，他们不仅夺得团体最高荣誉，还包揽了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个人大奖。然而，冠军的合影里却有一个位置始终留给无法上场的队长伊布格勒。作为球队的队长和绝对主力，比赛前夕，伊布格勒膝关节交叉韧带断裂，虽然无法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伊布格勒始终关注着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主教练葛勒说起这件事，言语里满是心疼和骄傲。
10: 队友们也是带着他的球衣到了比赛赛场，

0: 他们是每次有个开场前那个球队合影，都会把他这个队服要拿出来，感受在一起战斗吧。最终取得冠军，队友们也是聊天，也是意思为了他而战斗啊。
1: 从去年11月夺得中国大学生五人制二级联赛校园组冠军，到今年4月摘下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校园组桂冠，再到如今全国登顶，这群草原青年用脚下的足球诠释着永不言弃的青春。主教练葛乐：
2: 我们这群孩子呢，踏实，能吃苦，意志力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
3: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山林、动物园，拥抱自然，在春日里用脚步丈量春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为期5天的 Zoo Walk 动物萌趣奇遇记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科普、萌宠互动、动物行为展示与潮流游园于一体的沉浸式假日游园盛宴。游客走进园区，可以在前广场邂逅各种童话 NPC， 参与互动小游戏，赢取园区专属的萌萌超。定时上演的奇幻花车巡游和骏马踏春舞蹈，让游园氛围感瞬间拉满。漫步在大青山悬空栈道上，游客一边呼吸着春日山林的新鲜空气，一边俯瞰猛兽的自然习性，轻松解锁徒步与观赏的双重乐趣。游客王梦雨：
5: 来到咱们这儿的话，还能看到我还有各种的表演，还有各种的活动可以参加，比较有乐趣。
4: 游客刘彩月：
6: 我们就过来踏踏青，然后呢，这里环境也挺好的，场地也很宽敞，我们也是一家三口来这儿玩的，享受生活。
4: 在包头市，梅里根自然生态风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春日山峦已经覆上浅浅青翠，大家沿着蜿蜒山道缓缓前行，峡谷间溪流潺潺，岩壁间瀑布飞驰而下，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亲近自然。游客
7: 带孩子一起来爬爬山，散散心，
8: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晒到明媚的阳光，就比较舒服。
4: 游客
9: 一直在视频中看见梅里根的景色，前来亲身体验一下，有很多沿途的风景和山路都很让人心旷神怡，感觉不虚此行。
10: 走一线，改文风。
11: 今年4月21号，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环河街派出所民警巩兆赫在快速路上毅然逆行，挺身救火，事迹感动全城。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执勤一线，默默守护万家平安灯火。请听报道，逆行救火民警的平凡坚守，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2: 这个是户型证，
13: 这个户型证。
12: 这个我又。
14: 虽是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环河街派出所依然忙碌。民警巩兆赫坚守执勤一线，妥善处置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办理各类紧急案件。今年26岁的巩兆赫已从警4年，
12: 24小时值班，就是小到电动车归还，大到这个各种违法犯罪的案件，我们都有接触。
14: 4月21号逆行救火的经历，巩兆赫记忆犹新。当晚7点多，巴彦高架桥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私家车突然引擎盖冒烟起火，火苗迅速穿入了驾驶室，高架上车流拥堵，火势一旦失控即引发爆炸。加班途经此处的巩兆赫见状，立即拎起了灭火器冲上前去。
15: 两个前驾驶座已经燃没了，发动机上面的东西已经化掉了，烧的担心那个油箱温度过高。
14: 眼看火势愈演愈烈，他与现场交警一边全力灭火，一边疏导拦停后方车辆。未几时刻，一辆洒水车及时赶到，二人当即拦停了洒水车，精准压制明火。经过近半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巩兆赫：
15: 当时确实是没想那么多，
12: 你穿这身衣服了，哪个同事看见这种情况肯定是都上。
14: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早已是巩兆赫的本能担当。2024年夏天，呼和浩特市谢府街扎达盖河道有老人失足落水，出警抵达以后，巩兆赫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水救人。
12: 没有啥防护措施，当时那个桥比较高，水也挺深的，而且河床它是里头全是淤泥。那个大爷救上来以后，咱们送到医院，人没事儿了，我们也就撤离了。
14: 记者在淮河街派出所看到院内墙面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既有龚兆赫的救人表彰，也有众多名辅警为民服务的暖心

0: 见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早已根植每一名民辅警的心中。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淮河街派出所副所长杨伟龙：
1: 遇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遇险，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人民公安为人民。
2: 请听简讯。5月2号晚，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在路上最美》呼斯楞里德戈锦千村百场巡回演出呼和浩特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倾情上演。
3: 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 16.9 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年减少碳排放约 3.2 万吨。
2: 近日，包头市统筹3000多万元促消费资金，依托多个消费节点开展系列活动，激活重点领域消费。其中投放1500万元补贴，助力五一车展。
3: 5月1号，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开园，主打与驯鹿互动、桦树皮烫画和太阳花缝制等非遗项目体验。
2: 5月2号，2026年五一巴丹杯春季那达慕大会在巴丹湖景区举行。
3: 包钢股份与北方稀土的绿色低碳实践案例日前双双入选2025年绿色贸易典型实践案例。
2: 近日，内蒙古蒙后有机肥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200吨发酵羊粪，经乌拉特海关查验合格后，正式发往老挝，用于当地蜜柚种植。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听。

您知道如何获取体彩开奖结果吗？您可以通过 CCTV 6电影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及时获取开奖信息，更可以报名相约体彩，现场看开奖，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169930555。

0: 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5: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9: 4001234567。
6: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兴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兴和风采，讲述兴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